0: 耶，今天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1: 没错没错，
2: 两位小主持人一看就是热爱大自然喜欢小动物的小朋友。
0: 于朗叔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啊是狗，而且我家里啊也养着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
1: 那一定很有趣吧。
0: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猫咪，毛茸茸的，很粘人，很可爱。
1: 听起来是很不错。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2: 大熊猫可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动物。
0: 那今天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展开了解。
1: 大熊猫为什么被称为国宝呢？
2: 大熊猫被称为国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0: 第一点肯定是体现在稀有性，大熊猫自然分布范围狭窄，分布数量稀少，是非常珍稀的物种。
2: 第二点，文化象征，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家象征之一，自1958年来被选为国家礼物以来，其形象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场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最主要的是第三点，国际影响，大熊猫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认的全球受保护物种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0: 同时经过科学研究，大熊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大熊猫的生长发育、营养、遗传、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生态保护、动物繁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将大熊猫称为国宝，既是对这种稀有文化国际认可等多重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1: 那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吧，大熊猫是猫吗？
2: 这个问题可以深思熟虑一下。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快跟我猜一猜吧。
1: 我来给大家揭晓吧。很多人以为它们是猫科动物，但事实上它们是一种熊。大熊猫属于肉食动物熊科大熊猫亚科。大熊猫之所以叫大熊猫，是因为本身的学名叫猫熊，意思像猫一样的熊，也符合它自身的外貌特征，脸像猫，它的外表是黑白相间的。

0: 地区属于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湿度常年在80%左右，生活的区域多是右沟、山腹阳地、河谷接地等地。这个地方的土质肥厚，森林茂盛，有生长茂盛的建筑物，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两色的？
1: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大熊猫之所以只有黑色和白色，主要是为了伪装进食大山里的竹子，冬天也需要觅食。大熊猫的脸部、颈部和腹部都是白色的，能够帮助大熊猫在冰天雪地里伪装自己。四肢是黑色的，能帮助熊猫躲藏在阴影处伪装自己。
2: 嗯，回答非常正确，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嘛。
1: 那是当然啦，可别小瞧我哟。
0: 大熊猫的食物主要是竹子为主，几乎每天需要消耗30到40公斤的竹子来维系生命。另外，大熊猫还会吃水果、草本植物和小鱼虾等，但这些呢只是少量的补充，主食仍是竹子。
1: 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好奇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呢？
1: 大熊猫一天会睡多长时间呢？
0: 大熊猫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进食，剩下的一半时间大多数都在睡觉。在野外环境中，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到4个小时。
2: 那大熊猫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呢？
0: 许多人啊，对大熊猫有黑眼圈有一定的误解。
1: 大熊猫不会是熬夜才有的黑眼圈吧？
2: 哈哈哈，你的想法好神奇。
0: 大熊猫的黑眼圈是为了保护眼睛。大熊猫长期生长在竹林、森林、山区等光线弱的环境中，遇到强光后就会使视力受到影响，无法迅速对当前情况做出反应，而眼睛旁边的黑色的毛发可以防止强光对视。
1: 大熊猫每天除了吃饭，大熊猫的一天主要都是在睡梦中度过，这是因为吃了竹子是很难消化的，吃完就睡可以有效的节省能量，所以大熊猫吃完之后就会开始休息。
2: 大熊猫睡觉的姿势可以说千奇百怪，有时它们会就地一躺，或者顺势一趴，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有时它们又会爬到树上，找一根可靠的树枝或坚硬的树节，依靠着安然入睡。有时候还能看到非常独特的睡姿。
1: 那大熊猫有天敌吗？
0: 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野生的成年大熊猫几乎没有天敌，但是现在的大熊猫接近灭绝，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豺、黄喉貂、金猫等会攻击大熊猫，但主要还是欺负1岁半到2岁半的未成年大熊猫和老弱病残，而且金猫和云约的数量特别稀少，危害程度并不严重。大熊猫会尽量躲避冲突，还会爬树、游泳，而且不冬眠。大熊猫也激发了保护散户效应。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40年间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记录了我国保护大熊猫的成就，折射出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大熊猫濒危程度的降级，印证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升级。
1: 从建立67个大熊猫保护区，到建设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超过2.7万平方公里土地，再到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8%和栖息地面积的70%都纳入自然保护网络之中，一个个数据彰显着大熊猫保护的力度。如此大的投入和力度，不仅因为大熊猫是惹人喜爱的自然保护旗舰物种，是备受喜爱的中国国宝，更因为大熊猫作为散户物种 推动了生态系统保护和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2: 在自然

0: 熊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 几乎每一片熊猫栖息地都与中国最重要的特有物种分布中心相重合。中国有很多特有鸟类、特有哺乳类、特有两栖类动物都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当中。
0: 这意味着像大熊猫等散户物种保护投入力量，可以同时庇护其他同域分布的物种。大熊猫

场景，在四川九寨沟原始森林里，苏门羚一跃而起，留下矫健奔跑的身影。此外，气候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不确定性，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发挥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将使同一片水土的更多生灵共生共荣。世间万千生灵，所有的生命组成地球，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也是动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有责任保护所有的生命，不是等到他们濒危后才去保护，不是等到他们对我们失去信任后再去后悔。平武县上百只穿金丝猴在退耕还林的阔叶林中觅食，保护动物从我做起，我们同住地球上，共享大自然，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音乐之后，听一听本期的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的朗诵。

0: 巷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子熙，来自实验小学二年七班，今年八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英雄》。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口，仍有双肩抱紧红旗的人。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刘佳彤，我来自实验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我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大雪飘飘年初一》。大雪飘飘年初一，炊烟袅袅山村里，跑来一只黄鼠狼，看着鸡窝笑眯眯。小鸡小鸡快开门，我来给你们送贺礼，又有虫子又有米，都是你爱吃的好东西。不开不开我就不开，我不要你的虫和米。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看着干着急，对着鸡窝大门口放了一个臭臭的屁。

0: 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保护动物，人人有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

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乐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旅行有风险，出行需谨慎。如今啊，旅行也是一门学问，很多朋友远行啊，都会做足了各种攻略，比如说什么美食攻略、购物攻略、拍照攻略、游乐攻略等等。当然了，如果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没有准备的那么充分，出行仓促的话呀，也不用担心，在这儿啊，要跟您分享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旅行别发愁，出租遍地有。到了陌生的旅游地点，您有什么不知道的呀，就找一位热心的出租车司机，这样一来呀，沿途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多一位导游，何乐而不为呢？
3: 一上车，司机热情。
4: 哎，这司机什么样啊？
3: 哎呦呵，看您眼熟啊！
4: 哎，您好，
3: 上哪儿啊您？
4: 去这个甘家口
3: 啊。您，呵，好，您去这地方。那您说咱怎么走吧？
4: 怎么快怎么走吧？
3: 您要听我的，咱走长安街。
4: 哎呦，长安街这红绿灯太多呀！
3: 您别看红绿灯多，它不堵车呀。
4: 是吗？
3: 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4: 哦，
3: 环路倒没红绿灯呢。您看这路况提示牌走得动吗？
4: 怎么着？
3: 您瞧瞧这个，
4: 哎呦，
3: 二环红的，
4: 哎呦，真是。
3: 三环红的，
4: 嗯，
3: 四环、五环、六环都是红的。
4: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3: 想看绿的呀？
4: 啊，
3: 这儿没有。
4: 哪儿？
3: 股市。
4: 哎。
3: 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4: 这位肯定套着了。
3: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啊？
4: 跟您说，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3: 吃晚饭？
4: 对 对。
3: 我先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呀？
4: 这两天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3: 一锅粥啊？
4: 嗯。
3: 啊，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4: 什么呀？
3: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4: 哎、好吧，合伙里那边两锅粥、啊。
3: 这可指不定什么时候到。
4: 嗨、哎，那哪有谱啊？
3: 您这样吧，
4: 干嘛？
3: 拿着这饼干吧。
4: 我这会儿可不饿。
3: 你这会儿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4: 是吗？这真热心肠。
3: 哎，我再问问您，
4: 什么事？
3: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4: 哎呦，你这一说还真提醒我，这一忙我还真没去。
3: 啊？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呀？
4: 没顾上嘛。
3: 那行了，
4: 啊，
3: 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4: 哎，我要这空瓶子干嘛呀？
3: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4: 哎，嚯！那您说不得什么时候才能到目的地呀、啊？
3: 那可没准儿，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4: 是啊，
3: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4: 哎，要是鸡蛋呢？
3: 您就熟了。
4: 那要是茶叶呢？
3: 慢慢路上泡着吧。
4: 吼、
3: 哦，早晚有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天。
4: 我说
3: 啊，
4: 那您是什么呀？
3: 我呀、
4: 啊，啊，
3: 我是茶叶蛋。
4: 哎，怎么改茶叶蛋了？
3: 我早熟了。
4: 哦，
3: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呀。
4: 这倒是，
3: 我得拉活啊。
4: 这是您的工作。
3: 嘿嘿，嗯，您说我这比喻好玩不好玩？
4: 很恰当。
3: 您要仔细想啊，
4: 啊，
3: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4: 这话什么意思？不明白。
3: 你、哎、我给您举个例子。
4: 您说一说。
3: 您比如说这个
4: 什么？
3: 法官。
4: 法官，他对应什么食品呢？
3: 挂面。
4: 怎么会挂面呢？
3: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4: 哦，中间不能打弯，
3: 一打弯就折了。
4: 比喻的不错、
3: 哎。
4: 还有吗？
3: 创业者，
4: 他对应什么食品？
3: 拉面。
4: 怎么会拉面呢？
3: 关键时刻得有人往上拉一把。
4: 哦，才能成功了。
3: 哎、
4: 还有吗？
3: 贪污犯。
4: 这贪官对应什么食品？
3: 炸酱面。
4: 怎么会炸酱面呢？
3: 别着急，
4: 嗯，
3: 早晚得把它拌喽。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3: 我说瞎琢磨呗。
4: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3: 行啊。
4: 您比如说大学教授对应什么食品？
3: 包子。
4: 怎么会包子？
3: 甭管有多少褶，
4: 嗯，
3: 肚子里得有货，
4: 得有真才实学。
3: 哎，
4: 那您说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呢？
3: 豆腐。
4: 怎么会豆腐？
3: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4: 对，点石成金。
3: 嘿嘿，
4: 那您说这歌星呢？
3: 螃蟹。
4: 怎么会螃蟹？
3: 一辈子只能红极一时。
4: 哦，早晚有过景那天。
3: 哎，吃完了一扔。
4: 啊、哇，对对对对对。哎，那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3: 会计
4: 啊，
3: 窝头啊。
4: 怎么会窝头呢？
3: 甭管在哪儿干，
4: 嗯，
3: 都得留个心眼儿。
5: 是啊，
4: 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3: 我这就是跟您瞎聊天。
4: 好玩儿。
3: 您坐稳了。
4: 哎呦，啪！嚯！您踩什么急刹车呀？您
3: 赖我吗？
4: 怎么了？
3: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4: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3: 他管你那个呢。
4: 嗯，
3: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4: 不知道。
3: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4: 哦，
3: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是啊，哥，您真能观察。
3: 其实啊，
4: 嗯，
3: 大多数人还是好的。
4: 这话对，
3: 是不是？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变得这么漂亮。
4: 没错
3: 啊，越来越好。
4: 哎，
3: 是不是？
4: 嗯，
3: 我希望北京越来越让大家伙过着幸福。
4: 我说您这想法都是大家伙的意愿，
3: 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3: 为什么呀？
4: 啊，
3: 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4: 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3: 您说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4: 肯定得有啊。
3: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4: 那不清楚。
3: 幽州。
4: 怎么叫幽州呢？
3: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4: 啊，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
3: 幽州苦海吗？
4: 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3: 哪吒闹海啊。
4: 哎，哪吒，
3: 哪吒跟龙王大战了981回。
4: 哦，
3: 后来降住了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露出地面。
4: 是啊。
3: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4: 嗯，
3: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4: 干嘛建这么个形啊？
3: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4: 哦，镇着他。
3: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了吗？
4: 不知道。
3: 北新桥外头。
4: 北新桥
3: 那儿有一口井。
4: 哦，
3: 里边有一铁链子，永远倒不到头。
4: 是啊。
3: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3: 拴着这条龙呢。
4: 是吗？
3: 哎，跟这龙说了。
4: 说什么呀？
3: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4: 哦，
3: 那他哪出得来啊？
4: 怎么
3: 永远叫北新桥啊？
4: 嘿，
3: 是是，
4: 他救不了
3: 啊。
4: 这地方真有假啊。
3: 当然有假了。
4: 嗯，
3: 没假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4: 对，这地方好啊。
3: 说到这儿了
4: 啊，
3: 我这人交朋友就一特点。
4: 什么原则吗？
3: 这不孝顺父母根本都不跟他交朋友。
4: 对，百善孝为先，
3: 对不对啊？
4: 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您想想有没有道理
4: 啊？
3: 一个人连爹妈都不认，他能认谁呀？
4: 还、哎、真是，谁都不能要，
3: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说起爹妈来了，
4: 嗯嗯，
3: 我爸爸妈妈今年80了，
4: 岁数不小了，
3: 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4: 是啊，
3: 有福都不会享。
4: 您瞧瞧
3: 啊，出去吃顿饭，饿且念叨的，花那么多钱干嘛呀？
4: 心疼啊！
3: 你这不是为了让他高兴吗？
4: 是是是是。
3: 您说我不在身边，
4: 嗯，
3: 我一琢磨，我找个保姆。
4: 哦，
3: 是吧？我伺候伺候他们，
4: 尽孝心，
3: 这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事啊！
3: 捅娄子了，
4: 这捅什么娄子呀？
3: 啊，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4: 为什么呀？
3: 这挑这保姆比挑儿媳妇还难呢。
4: 有那么费劲吗？
3: 好家伙！
4: 您具体说一说。
3: 这么跟您说
4: 啊，
3: 个儿高了他不要。
4: 个儿高怎么了？
3: 洗澡费沐浴露。
4: 老太太能算计。
3: 那当然。
4: 那找一个矮的吧。
3: 个矮的也不行啊。
4: 怎么了又？
3: 擦玻璃够不着。
4: 好嘛，上下够不着。还有什么呀？
3: 那这胖的不要。
4: 胖怎么了？
3: 太能吃，我妈看他吃是心疼啊。
4: 那找一瘦子。
3: 瘦的也不成啊。
4: 怎么？
3: 干活没力气。
4: 您瞧瞧。
3: 太白的他不要。
4: 白怎么了？
3: 养尊处优，不像干活的样。
4: 哦，那找一脸黑的。
3: 脸黑的，脸黑的他也不行啊。
4: 怎么了？
3: 我妈看着他磕碜。
4: 您瞧瞧。
3: 哦，太难看的不要。
4: 难看怎么了？
3: 我妈看见他那模样吃不下饭去。
4: 那找一漂亮人吧。
3: 漂亮的更不行了。
4: 又怎么了？
3: 怕他勾引我爸爸。
4: 好嘛，这是比找媳妇还难呢，我告诉你。
3: 哎呦，
4: 嗯，
3: 这么跟您说，甭说模样
4: 啊，
3: 我妈对这保姆的手都有要求。
4: 手能有什么要求啊？
3: 几个斗几个簸箕得分清楚了。
4: 这有什么假吗？
3: 当然有了。
4: 什么呀？
3: 一斗穷，二斗富啊。
4: 哦，
3: 三斗四斗开当铺啊。
4: 您瞧瞧，
3: 俩斗以上的他才要呢。
4: 哇，
3: 把我难为坏了。
4: 你怎么了？
3: 别人进保姆市场啊，都跟保姆谈工资。
4: 你呢？
3: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4: 啊，对了，你得数斗去。脑袋又怎么了？
3: 他淘气。

0: 谁呀、
1: 啊？你就说我那儿子吧。
0: 哦，
1: 学习还行。
0: 嗯，
1: 太淘。
0: 不淘到什么份儿上呢？
1: 什么份儿啊？
0: 嗯，
1: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上课吃东西啊？
1: 你说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管。
1: 老师走过来冲他一伸手，
0: 嗯，
1: 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这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
0: 那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这吃完了这是。
1: 有时候这一天嘿，十分钟啊，我就能揍他两回。
0: 第一回您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您说我能不揍他吗？
0: 我们不及格，这是得打，
1: 是不是？
0: 这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
0: 嗯，
1: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他从哪儿翻出来的？您说说。
1: 你说这孩子多淘啊！你说，
0: 真是挺淘的。
1: 后来我一想啊，老打也不行，
0: 不能老打，
1: 是不是？
0: 嗯，
1: 说服教育。
0: 谈心，
1: 跟他那烫烫烫聊了40多分钟，
0: 效果怎么样？
1: 见效啊！
0: 哦，是吗？
1: 啊，
0: 哦，
1: 临了
0: 怎么着？
1: 给我画了一张画，很尊敬的送给我了。
0: 画的什么呀？
1: 我一看，哟呵，两个鸽子正在接吻，
0: 这个什么意思？
1: 这行了？
0: 怎么着？
1: 鸽子吗？
0: 什么？
1: 和平鸽啊！这是要跟他爸爸和平相处啊！
0: 哦，有寓意的，
1: 高兴，
0: 这还真不错，
1: 揣起来。
0: 嗯，
1: 找明白人，后来一看呢，
0: 怎么样？
1: 感觉这小子在骂我。
0: 骂你什么？
1: 他让我滚。
0: 你先等会儿，这鸽子接吻跟滚有什么关系？
1: 您还没明白？
0: 不懂啊，
1: 这不是鸽
0: 嗯
1: 吻滚吗？
0: 拼音呐、啊、这孩子真能琢磨。
1: 哎呦，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哎、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哎，您媳妇儿又怎么了？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啊不够他逛淘宝的。
0: 不是，现在女人都这样，
1: 淘宝你得淘才能有宝贝
0: 啊，这倒是。
1: 你不能看见什么便宜就买什么呀。
0: 您媳妇呢？
1: 前两天给我买一个电动的刮胡刀。
0: 花多少钱？
1: 18块钱。
0: 我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
0: 啊，
1: 搁嘴边刮了半个多小时，
0: 嗯，
1: 胡子没动，手震麻了。
0: 好嘛，这肯定是假货。嗯，
1: 上礼拜办了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10000多块钱，
0: 真下本啊。
1: 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
0: 嚯
1: 啊，钱也要不回来。
0: 嗯，
1: 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是都有一点。嗯
1: 嗯，所以我要让我说
0: 啊，
1: 就对这些骗子啊、
0: 嗯、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嘿，这话说的对，没错。
1: 您要仔细想，什么闹的？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
0: 利欲熏心。
1: 哎
0: 哦，
1: 哎，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没钱
0: 啊，
1: 这得多踏实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啊？
0: 嗯，
1: 到那时候物质极大的丰富，全都按需分配了。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不要钱。
1: 嘿、哎，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就没有了。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哎，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都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了，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嘿、哎，到那时候，
0: 嗯
1: 啊，住院还交押金？
0: 哦，
1: 不交。
0: 是啊，
1: 不需要钱。
0: 嘿，
1: 买什么房啊？
0: 怎么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0: 啊？
1: 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呵，
1: 物业都不敢犯子呢。
0: 怎么着？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到那时候就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
0: 哎啊，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啊？
1: 还那什么，信用卡还打算收我们年费？
0: 啊，
1: 姥姥，
0: 呵，
1: 不给他那机会，
0: 呵，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解闷
1: 儿。哎，您像我这拉活吧，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犯不上
1: 什么呀？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想去哪儿拉门您就上，
0: 哎，
1: 到地方推门就下，
0: 呵，
1: 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
0: 嗯，
1: 不过那是将来，
0: 对，
1: 现在咱也得回到眼巴前，
0: 这倒是。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0: 哎，对。780，
1: 我蒙您干嘛？这打着表呢。
0: 哎，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净顾跟您聊天啊。
0: 啊，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 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

0: 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领个人要穿树林，还没等过去，突然打树林里呀、传来一阵吼叫声，嗷、什么呢？大家拢足眼神一看，可了得了，就看打树林里啊，窜出无数猛虎啊，呜呜的往上扑啊！哟，薛丁山想，这碰见虎群了，怎么这么多呀？再看军卒，吓得汪一声都跑了。你别看两军阵前呢，刀对刀，枪对枪，打仗不害怕，谁看见过满山跑猛虎啊？这500名军卒一下就跑散了。薛丁山一想，都跑了不行啊，神鬼还怕恶人呢，咱们拿着弓箭呢，快射猛虎。秦汉窦以虎身上没有弓箭，军卒有，薛丁山带着呢，

这是假老虎，是人装的。书中暗表，杨凡在白虎山这组织了500老虎队，训练多少日子，3000名军卒设下埋伏，就等着困薛礼。军卒一看是假虎，胆都大了，呜又过来了，和这些假虎又交上手了。这些猛虎除了吓人以外，各带兵器，就双方打开交手了。可是这些人不是薛丁山带来军卒的对手，四散逃奔，跑到树林外集结队伍。薛丁山趁机会穿过树林，奔前边的山峰。书中暗表，山峰上有座庙，白虎庙。眼看这些猛虎啊往这庙里跑，那还不说，前边窜出几员大将，又和秦汉窦一虎交了手。秦汉窦一虎这边一交手，薛丁山往山上去。就在这么功夫，他发现有一只穿着虎皮的人去推庙门。天光早就大亮，薛丁山取下弯弓，伸手抽出一支箭来，这支箭叫穿云箭，又尖分量又重，刃扣天弦，桨弓拉满了，嘎吱吱吱吱，冲着那只假老虎噔楞一松弦，这支箭就射出去。你说多巧啊，这个箭眼看又射中了，这只假虎猛然一回身一闪躲过去了。庙里有一个人呢，开庙门开了半尺多宽的缝，这支箭隔着门缝砰的一声，正射在庙里人的哽嗓咽喉。这个人大叫一声，扑通摔倒了。那只猛虎扭身的功夫，丁山又一箭捡那个假虎也射死了。丁山蹭蹭蹭来到了山上，推庙门往里一看，啊，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射的谁呀？正是他的父亲平辽王白虎大帅薛礼薛仁贵。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薛仁贵被困山上2天半了，加上疆场打仗这半天呢，累得力尽筋疲。这几天困到山上，没吃的没喝的，饿了找那些没有毒的树叶和草自己嚼吧嚼吧，哪个沟里有口水自己喝一口，已经累得不行了。就在昨天晚上，自己将战马牵进了白虎庙，大戟戳在院子里做拴马装穴，把马拴在了大戟上，在庙里头歇一阵。天光放亮的时候，他就听外边

0: 跟他亲近。
1: 啊，
0: 薛仁贵一看觉得不好，有那么句话，马笑唇狗笑尾，马要是高兴了呢，冲你拱脑袋嘴唇翻又翻，突突打响鼻，这是高兴了。再老实的马要是冲你一掉屁股，你赶快跑。狗笑尾，狗要高兴了给你摇尾起帘，这是高兴。这匹马冲着薛礼咧咧嘴，突然他哭丘就卧下了。啊，伸手他刚想把它揪起来，哪知这匹马拱几拱没拱起来，哭丘躺在地上七窍流血。哎呀，老马，这匹马死了。薛仁贵啊当时眼泪就下来，疼得都哆嗦。这匹战马陪着自己跨海征东12年，屡立战功，这是宝马良驹啊，曾经驮着我跨东洋大海，曾经多次救圣驾，这次西征，老马呀都怪我呀，难道说我的寿如尽了，这是不祥之兆啊。不行，我不能被困在山上，我得走。老马，我顾不得你了，我走了。想到这，伸手来拔他的方天画戟，嘿，没拔动。啊，是我浑身没力气，还是大戟头扎得太深了？他咔嚓一扔，把戟是拔下来，再看戟头已断哟。原来啊，薛仁贵戳戟的时候巧得很，两个石头缝他正把戟尖啊扎在两个石头缝，夹得太紧了，一拽没拽出来，再一使劲一别，嘎巴折了。身为大将最忌讳兵刃损失，坐骑伤亡。哎呀天哪，难道说薛仁贵要命丧白虎庙？这是不祥之兆啊。大戟没了，坐骑没了，剩我怎么交战？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没有兵器如断双手。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我薛仁贵够了。从一个要饭的娶下了柳氏小姐，从一个做饭的成为平辽大帅，圣上厚爱，我成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帅，也算光宗越族，也算不枉人生一回呀。哎，身为大将难免马革裹尸，我死是小事，连营怎么办？剩下程咬金他不怪惨，军师走了，军师不让我出马，但说明他就已经想到了怕出危险，我没听话。哎，事已至此，我赶快下山回军营。想到这，他站了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庙门上，猛然就听外边哗啦有动静，远处声震耳，难道有人过？是唐营人救我呢，还是杨凡派人来抓我呢？门口动静，他赶紧撤了门栓，拉开一条缝，半尺宽的缝。就这阵，人装的假猛虎要进庙里呀、躲避薛丁山。薛丁山嗖就射一箭。虎一回身，薛丁山的箭走空了，这支箭正射在薛礼薛仁贵的梗嗓咽喉，薛仁贵大叫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动了又动，折腾一阵气绝身亡。就在这阵，薛丁山到了，薛丁山一看是自己射了父亲，扑到身上

昏厥过去。这阵儿秦汉窦一虎也上来，来到庙门这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是外边金鼓大作，杀声震耳，喊连天。书中暗表，那杨凡因为受了重伤，在山里守了两天，伤势啊严重，发炎了。到时候没办法，他撤出白虎山。他这一走，山中群龙无首，立刻就乱了起来。就这样，程咬金带兵杀到山里，有人指点说，二路元帅在白虎庙呢。就这样，程咬金很快就来到庙，我们这一看，哟，啊，薛元帅，我那干儿子，你怎么了？丁山，你快说，你父亲是怎么死的？薛丁山缓醒过来，泪如雨下。王家千岁，我愿意给我父亲抵偿对命。薛丁山误发一箭，射死他的父亲薛礼、薛仁贵。当时薛丁山吓得胆裂魂飞呀，瞬间脑子一片空白，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当他看见他的父亲咽喉中箭，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血染征衣，湿透了土地，半天缓过这口气，嚎啕大哭：“爹爹，我是为救您呐、啊，没想到敌人躲过箭，倒伤着你老人家，孩儿不孝了，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爹爹，您慢走，孩儿跟你一路前往。”说着，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子上，干嘛？要抹脖子。就在这阵，惊动了窦一虎，一抬腿，趟下把宝剑踢飞了。你干什么？我的二路元帅啊，头路元帅死了，二路元帅抹脖子，我们这仗还打不打？秦汉也说，丁山，你不能死，这是误伤啊，你不是故意的呀，千万别寻短见。哎，二位啊，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我良心上过不去啊，你们别拦着我。就这阵，程咬金几步来到切近，他一看薛礼躺在那儿，当时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响，再看薛丁山趴那哭，什么都明白了。当时程咬金气堵咽喉，半天没说出话。我的干儿子，哎，你死得太绝。他一哈腰，把那支箭拔出来了，一看箭杆的字儿，薛丁山，蹭蹭血迹插在箭壶内。薛丁山，你算真可以呀。爷爷，别光叫爷爷，我不是你爷爷。薛丁山呐、啊，你可真狠呐、啊！当初你父亲在汾河湾射你一箭，没把你射死，倒射你一身本领。你又射他一箭，要了他的命。好好好，来呀、啊，秦汉窦一虎，抬着老元帅尸体游营。就说老元帅是薛丁山杀的，这还了得？薛丁山没吓死，那还活不活呀？扑通跪在程咬金的眼前，抱着大腿：“爷爷，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呀，我冤枉啊！实在是我看见开庙门是只老虎，假的，我射一箭，这只虎往旁一闪，偏巧我父亲开门，这支箭就把他射中了。你可千万别冤枉我。什么什么？我冤枉你啊？嗯，我再问你，樊梨花的父亲兄长死了，有人说是他杀的，你怎么也跟着说呢？这阵你知道冤枉了，当初你怎么冤枉人家樊梨花呢？老人家，您再说这也没有用了，反正我知道错了，杀剐存留，任凭罚落。哎，你叫我说啥好啊？你父亲一辈子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敌将没把他如何，

0: 反倒死在你手，你这罪可大了。我，你把他给杀了，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奏明殿下，由他来发落。
1: 老人家，这件事情你
0: 我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父亲走了，你是二路元帅，你回连营执掌兵权，怎么打杨凡打白虎关我不管，我这就到青龙关找殿下处理。就在这儿，山下杀生生儿怎么回事？

乌沙散，这有3000人呢。这些军兵四散逃奔，大部分回了白虎关，整个白虎山这次唐军占领，有人把白虎庙围上。程咬金来到了院里，把白虎帅抬到一旁，一看院子里是薛仁贵的宝马良驹已经死了。程咬金呐、啊，老泪纵横啊，哎，征西的路上怎么那么不顺呢？把白虎摔没了，哎，我这么大岁还活个什么劲儿？我要替他多好啊！他越这么说，薛丁山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想自杀呀？窦一虎、秦汉看着他。程咬金有主意，吩咐军卒赶快准备棺椁，把灵柩就停在白虎庙，派军卒把守，又请来僧道超度亡灵，那匹宝马也掩埋起来，大戟放在白虎帅的棺椁内陪葬，然后打扫战场，带人回到了连营。到了军中，立刻有人给柳王妃送信。柳王妃和女儿薛金莲听说元帅死了，哭得死去活来。怎么死的？人嘴两层皮呀、啊，那就没准了。军卒议论纷纷，有的说了，是二路元帅误伤他的父亲老帅死的；也有说，嗨，他们父子的仇啊大了，甭说别的，光我见着这老元帅要杀薛丁山多少回，又打，打多少回呀、啊？是啊，逮着机会还不把爹给整死吗？这不射死了吗？薛丁山抬不起脑袋，但是他知道，这就是死也没用，事情也出城了。另外，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十几万大兵陈兵在白虎关外，如果自己真就现在死了，谁领兵啊？等着程咬金回信儿。就这样，程咬金骑快马，带着人很快来到了青龙关，见着李治，见着李治这个哭啊！李治吓一跳。前者我说过，把他留在青龙关就是怕疆场啊交战有危险，等得到白虎关呢再叫殿下起驾进关。可是最近这仗打得不顺利，太子正着急，昨天军士来了，干嘛来了？办事了。什么事儿？后文这有交代。程咬金进来就哭啊，殿下呀，薛丁山这个小子气死独头蒜亚赛小辣椒，没有他这么狠的了，他把老元帅他爹给射死了。啊，李世民吓死，什么什么什么，我不信，儿子是爹杀爹，可不是怎么的呀，啊，他是官报私仇他们给杀了，那还不说，请薛丁山头次二次你都知道，第三次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第三次人家樊梨花什么也没说跟我们来了，哪知道在洞房外边来了个薛英龙。薛英龙你是谁吗？我也不知道啊，樊梨花的命令一子。这薛丁山心胸狭窄，说这薛英龙和他干娘如何了，他是连冤带损。樊梨花气走了，他三次休妻，这样人可杀不可留，殿下你可得给我们大家做主，您起驾奔连营吧。这还不去啊，主帅死了这可了得呀，得下半旗。就这样立刻起驾，很快来到了白虎关外的连营内。有人一报信儿，说是千岁到，薛丁山没办法，硬着头皮把李治接进来，李治连理都没理他。当时又到白虎庙参灵吊祭，安慰老王妃。转过天来，第二天早晨，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行宫大帐内吩咐手下人，来呀，把薛丁山

时间不大，薛丁山来到里边，扑通跪倒，罪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薛丁山，你可知罪吗？知罪？哼！你父亲是不是死在你手？是。弑父之罪，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知道，罪该万死，万死啊！我把你剁成肉馅，也不解心头之恨。我再问你，你和樊梨花成亲，是你父亲主婚，程咬金为媒，你同意这门亲事，对不对？不错，你为什么三次休妻？这都是我的过错。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杀你，该不该？罪该万死。好，来呀，推去杀。有人架起薛丁山，搭上忠孝带，就推到外边，立好了庄爵，把他绑在庄爵上，这边栽好三尊大炮，干嘛？杀人要点炮，头一声炮叫送信炮，就是说祭奠法场的，你们到这看完了快走吧。第二声叫追魂炮，第三声要命炮，三声炮一响，人头落地。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到，薛丁山来到里边，扑通跪倒，罪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薛丁山，你可知罪吗？知罪，罪该万死，万死啊！我把你剁成肉馅，也不解心头之恨。我再问你，你和樊梨花成亲，是你父亲主婚，程咬金为媒，你同意这门亲事，对不对？不错，你为什么三次休妻？这都是我的过错。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杀你，该不该？罪该万死。好，来呀，推去，杀！有人架起薛丁山，搭上忠孝带，就推到外边，立好了庄爵，把他绑在庄爵上，这边栽好三尊大炮，干嘛？杀人要点炮，头一声炮叫送信炮，就是说 纪检法长的，你们到这看完了快走吧。第二声叫追魂炮，第三声要命炮，三声炮一响，人头落地。众将一看，李治脸色铁青，恨坏了。是啊，老元帅死丧在地，薛丁山三次修樊梨花，这薛丁山真是杀之不子，寡卒有余啊，弑父之罪，无逆不孝，属这个罪过的。大家想求情，谁也不敢，准知求情也没用。就在这阵儿，老王妃来了，看见儿子被杀，倒在里边，不知道怎么好。丈夫死了，儿子要被斩，能不难过吗？丁山呐，你叫娘说什么呢？娘苦熬甘休这么多年，刚刚苦尽甜来，想不到你爹也没了，孩子你也犯法了，剩下娘活着什么劲儿？我也死喽！就撞头，多亏薛金莲把母亲拦住，娘啊，你不能这么做。现在我们家死丧在地，够惨的了。娘，您别难过，哥哥都怪你。妹妹，说这没有用，哥哥错了，你好好的孝敬咱娘。我死之后，把我和父亲的灵柩运回京城。我们家辞官不做，回归故里。你孝敬母亲吧，哥哥呀，你要是不把我那嫂子樊梨花修走，哪有今天呢？我父亲也不至于被困在白虎庙死啊！就怕说这个，紧跟着喊：“时辰到了啊，快都走吧，走吧，纪检法场都请吧。”到。怎么这动静，追魂炮还能好吗？到二声追魂炮响，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紧跟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一员老将，刀斧手，手擎鬼头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程咬金见着李治，就一句好话没有，告薛丁山呢、把李治的火给勾起了，这才翻脸要杀薛丁山。这阵他来了，他一看薛丁山在这，眼泪刷着下来。要不说呢，程咬金唱功不怎么地，做功可好了。孙子哎呀，你要是听爷爷的，哪能有今天呢？我的孙子哎，他这一哭，丁山也难过了。爷爷，哎，您甭说，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孩子，知道后悔吗？啊，你说你要不对樊梨花那样，我们疆场能成今天这样？哪能叫白虎关挡住大兵前进？你父亲也不至于被围白虎山死啊。孩子，你觉得你一死啊，痛快了，两眼一闭，万事皆休了。你知道这军中什么样啊？这关系着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你一个人担待得起吗？诸位，先不要点三声追魂炮啊、我去讲情。哟，程老千岁，时辰快到了，过了时辰我们不点炮，那我们该有罪了。哎，来得及，来得及。很快来到太子李治的行宫大帐，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千岁。哟，陆王爷来了，此座。有人搭过座位叫程咬金坐着，还没等李治问他到这干什么，程咬金呐、这眼泪哗哗下来了。这个人呐、这唱功不怎么地，做功好。殿下呀，哈哈哈哈，我给薛丁山求情来了，你不能杀他呀。李治闻听浓眉倒竖，程咬金呐、你在我面前说薛丁山 弑父休妻，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是你说他该死吗？你怎么给他求情呢？殿下千岁，薛丁山确实可恶，他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但是这阵儿您不能杀薛丁山。李治一看就火了，程老千岁呀，从打你到青龙关告状，你在我的面前是左一撞右一撞，撞撞告的薛丁山，你一句好话都没说，说的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我才来到连营要杀他，怎么着？现在你得求情啊！岂有此理！殿下呀，薛丁山确实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我告的句句事实，他也确实该死，但是您不能杀，为什么呢？殿下，您想没想啊？这次我们十几万大兵被阻在白虎关外，是因为杨凡受伤了，老元帅薛礼扎他一戟，因为受伤他没敢出战，更主要现在是六月天气，天气炎热，不宜兴兵，这几天肃静了，如果是白虎关来讨调阵，老元帅薛礼死了，你把二路元帅薛丁山也杀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谁领兵带队出战呢？难道您挂帅吗？我可不是帅才，那我也不行啊，我天生啊就是压粮运草的，别的不会呀、啊、那这个事儿，哎，先给他罪呀、啊、给他记着，现在军中缺良将啊，你想没想，樊梨花献了韩江关，两次救薛丁山的命，三次被休，可是他还在韩江关等待，等待夫妻破镜重圆，你要是把薛丁山杀了，樊梨花这个肠子可就断了。樊梨花可不是一般人呐、啊，这个人应该说文武全才，胯下马掌中刀，别看是女将，万马军营斩将多奇，如樊长官文，而且知天文晓地理，善读兵书战策，他够帅才，这是人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是千将好得，一帅没有啊。樊梨花够帅才，你把薛丁山一杀，樊梨花还能来吗？嗯，言之有理。哎，在青龙关你怎么不这么说呢？这还晚吗？那现在怎么办？我已经响了两声追魂大炮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再把他带回来。好办呢，我有主意，您先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叫薛丁山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把樊梨花请来蒋公折罪，如果请不来再杀个二罪归一，你看好不好？哎，我说程咬金呐、啊，行，怪不得我父亲经常夸你，你可真是年高有德呀。哪儿啊，我是切糕有枣啊，反正程咬金呢净办好事，行，就这么办。还有你把他的官可一撸到底，不早就免了吗？嗨，你那么一说他自己都不害怕，这回因为他误伤他父亲，他现在心里没底，你按照我说的办准行。好，来呀、啊，把薛丁山推过来，时辰不大，把薛丁山推到里边，谢千岁不斩之恩，走，哪个不杀你？是程老王爷苦苦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从今天起免去你二路元帅之职，龙虎状元之名，把你降成白丁， 命你单人独自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请来樊梨花万事皆休，要不然杀你个二罪归一。这薛丁山没敢领旨啊，心想我把樊梨花得罪苦了，寒心了，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的，我去啊，到那还不得把我宰了。想到这儿，他用眼睛扫了一下程咬金。这程咬金说，怎么的，不杀你还不谢恩呢？这谢殿下不杀这个，可是王家千岁我不敢去啊。这么办，你老人家替我走一趟怎么样？哎呀呸，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不嫌害臊啊？我老天八地的两次到韩江关，可以说把樊梨花骗来了，你不给我做主我还去啊？我再去樊梨花该杀我了，解铃还得系铃人，你得罪的你去赔礼道歉啊，就看你能不能把他请来，我算不去。这我到那儿他不得把我杀了？哦，闹了半天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那也分怎么死啊，身为大将死在疆场死得其所，要叫个女人杀了那，哎呀，说这话呀我都替你害臊啊。死在樊梨花手你觉得难看是吧？现在杀你上疆场去你行吗？你看你父亲到疆场上大战杨凡，给他一击，你行吗？你有那两下子，我们早叫你出征了。我告诉你，现在你的二路元帅的官也没了，啊，龙虎状元也没这个虚名了。殿下，快把这盔甲都给他卸了，叫他便衣微服，给他一匹马，叫他请人去。要是请不来，杀他，我都同意。好，薛丁山，你是去不？周围人都说话，丁山，

0: 去吧，我们需要樊梨花，你父亲这一走，我们军中缺少大帅呀，樊梨花要来，他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好，
0: 去吧。没办法，他这才转身到了下边，把盔甲都卸了，换上便衣微服，把枪人家也扣下了，肋下的宝剑也摘下了，给他一匹马，现在就走，你走吧。就这样，薛丁山没办法，含着眼泪上了马，直奔韩前关。一路上是走哪关吃哪关，走哪寨吃哪寨，谁不认识薛丁山呢？关是没了，可是各个关口不知道，就是知道你得叫吃饭呢。就这样，很快来到了韩江关。他一想，樊梨花对我是不错，实心实意，而是我再一再二再三的羞臊人家，只有我亲自来说过来过去话，我错了，你原谅吧。哎，他高高兴兴的就得跟我走。想到这儿，来到韩江关的城外。今天呢，城门紧闭，城上军卒来回的巡逻。他到了城下，冲着上边高喊：“嗨，城头的弟兄，辛苦辛苦，请你往里边通禀一声，告诉樊梨花，就说我薛丁山来了。”军兵听见了，手打凉棚，往下边看了看：“你是谁？”“我是薛丁山。”“哎呀，你哪来这么个野小子？”“薛丁山？薛丁山是我们郭老爷子，是你这样吗？”“薛丁山人家戴那个盔，人家穿那个甲，人家那匹马，人家那杆枪，就你这样穷酸呢。”“哎，揍他揍他，他冒充郭老爷子，揍他，对，打他。”再看这帮当兵的，从城头上也不知道拿些什么，噼啦噼啦啪啦往下直扔，什么鸡蛋皮呀、茶杯呀、那边是骨头啊，还有水杯呀，乒乓一扔。薛丁山急了：“大胆呀，哈，我们胆儿不小，胆小能在这守关城吗？啊，你跟谁瞪眼珠子？你小子没良心的，打！”薛丁山想：“不行，这块他们打了我白打，我躲他们远点吧。”一学战马躲到关厢。哎呀，我怎么进城呢？他正琢磨呢，你说巧不巧，城门吱扭扭扭开了，城门开放，城里城外人随便走。薛丁山一想，既然随便走，我也进城。就这样进了城门洞，直奔帅府。他认识，很快来到帅府这戴思江，抬头一看，哟，他愣住，怎么？只见今天帅府门外粉刷一新，原来有个影壁墙，这个影壁墙也是上边的彩画脱落了，现在是新画的，画了一棵松树，松树上边有棵毛猴，小毛猴啊在捅马蜂窝，树下有一员将官，官袍带履齐整，满脸带笑，用手往上一指，上边是一轮红日。这个画薛丁山懂的，是挂印封侯，指日高升。一看门前又干干净净，两旁边巡逻的武士威风凛凛。哎，这是不是樊梨花家呀？我记得门，我上去问问。他刚想上台阶，就听里边好：“元帅到！”紧跟着这府门哪吱扭扭扭扭扭的咣，分为左右，蹭蹭蹭出来八名步兵，各持兵刃，来到外边两厢站立，紧跟着两旁边跑出不少的马队，列立两厢，紧跟着就看里边出来八个女兵，都是大脚丫鬟，接着出来一员女将，头上帅子盔，身挂连环甲，外罩征袍。薛丁山一看，嗯， 这个人一闪往那边走，看那个旁影像樊梨花，看后影也像梨花。樊梨花，我来了，我是薛丁山。他一想，我要不喊往里抱多费事，哪知道樊梨花也不是没听着，也不是故意没看，蹭蹭蹭有人带过马上马，人家走了。哎，他刚想过去，两旁边军卒过来，干什么？喊什么喊？哎，走哪儿的你是呢？哎，我薛丁山不敢过去了，因为他是当官的，他明白你冲撞了人家的队伍可有罪呀，打你白打，两旁边有拿鞭子的，啪啪驱赶行人呢。看这意思，远处无数的军卒一起往西边走。哦，这是到教军场练兵去。呀呵，樊梨花好威风啊！咦，帅子亏，这怎么事啊？他当官了，当谁的官啊？自己封的，说是不保大唐，也不保哈密国，自立汉江官，自己封了个元帅。哎，那算什么能耐？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饿了。哎，反正他一会儿也得回来，我得吃顿饭呢。就这样，他离开了衙门，往前去。十字街靠路北一六饭店最大的一家，带二楼的，五间门脸，窗明几净，楼上楼下门口写着杏花村呀。就到这儿吧。他往这一站，厨房里头这个香味飘出来，一踢鼻子，哎呀真香。这些日子着急上火，哎，好好吃一顿，吃饱了喝足了，我见樊梨花。他刚往这一站，里边走出个伙计来，蓝布衣服，腰里系着白布围裙，头上一把抓的帽子，肩膀头搭个手巾。哟，客爷吃饭吗？啊，几位？就我一个人。您是坐散座还是坐包间呢？有大点包间，素净就好。好了，楼上请，一位呀。上了楼，一看上楼对面有一个大屋子，金漆的八仙桌，起帘笼，薛丁山就进来了，往这一坐，伙计擦麻桌案，客爷，哎呀，伙计看看他，什么意思？这身穿戴又有马，甭问，这是有钱的客爷。薛丁山说：“你先把我的马牵到后边，刷位印六，好草好料，听着没有？行了。”那您吃点什么？你这有什么？哎呦，我们这可是韩江关的大酒店呢，厨师是一流的。您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的蹦的、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全行。有没有酒席啊？有啊，上中下三等。您要什么？上等酒席一桌。哟，您吃不了，没事儿。吃不了赏给你们。好了，伙计喊下去了，时间不大，酒菜都摆上了，罗了个家是山呐。薛丁山一想，今天我好好吃一顿，又要了两壶酒，连喝酒带吃菜，吃饱了喝足了，伙计结账。哎呀，不多，你一共花了10两零5钱银子。好了，后账。薛丁山往怀里一掏，呀，是分文皆无。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议。
1: 我先举办国风古韵润童心，亲子共唱经典情，庆六一暨圆梦蒲公英乡村孩子开县城活动。
0: 县直机关每月一小时集中阅读活动正式启动。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

0: 时召开2026年第七次县委常委会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等领导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的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扫黄打非和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见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
1: 会议指出，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按照部门功能定位，结合自身特点，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发展路径，进一步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以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因地制宜、久久为功的务实举措，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当前我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是防汛、备汛及各领域安全，要汲取近期国内各类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警觉，把形势估计得更严峻一些，把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做得更扎实一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全县上下要进一步扭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不出事不亡人的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大局稳定。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县在深香水街举办国风古韵润童心，亲子共唱经典情，庆六一暨圆梦蒲公英乡村孩子看县城活动。
3: 活动在柔美舞蹈中拉开序幕，绿裙少女以一曲《千里江山图》演绎水波荡漾的诗意，接着热血少年的武术表演尽展中华风骨与气节。30名圣水中心校的孩子们领到了爱心礼品，随着五彩气球升空，活动正式启动，古风游园大门向所有孩子敞开。最令人期待的是水街内部的沉浸式游园体验，整条旧物雅集长街古色古香，街边摊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玩具、绘本和手工艺品，许多孩子拿着手中的铜钱或零钱，兴奋地挑选心爱之物，俨然一场小小市集。游戏体验区更是热闹非凡，亲子五子棋对弈处，家长和孩子凝神落子，投掷沙包、套大鹅的场地前，笑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蒙眼原地踏步挑战引得围观者忍俊不禁。传统扎染摊位前，一双双小手在老师的指导下将白布浸入染料，展开后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纹样，孩子们开心地举起自己的作品。最吸睛的当属语数科技机器狗展示，现代科技与古风场景奇妙碰撞，机器狗灵活翻滚作揖，逗得孩子们又惊又喜，纷纷伸手互动。舞台区域同样温情满满，亲子共唱环节中，家长与孩子手牵手同唱经典童谣与古风歌曲，歌声伴着暖风飘荡在水街上空。此次活动不仅为乡村孩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窗口，更通过亲子互动加深了家庭情感的连结，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时代发展的蓬勃活力。
0: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机关，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县级机关每月1小时赴图书馆集中阅读活动正式启动。
1: 在图书馆、阅览区内，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有需就坐，根据自身工作需求与个人兴趣，选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及专业领域书籍进行沉浸式阅读。整个阅览区学习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县书香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县直机关工委近日向全县党员干部发出倡议，倡导党员干部每月相对固定一小时，合理安排时间，自愿走进图书馆，通过阅读提升理论素养与履职能力，营造热爱读书、崇尚学习的文化氛围，示范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阅读风尚。县直机关工委表示，将以本次活动为起点，推动每月一小时阅读机制在全县机关落实落细，结合专题学习、读书交流等形式，不断丰富阅读载体，深化学习效果，以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关阅读实践，为书香社会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2: 近日，柳河镇前进小学举行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建校70周年主题绘画活动，校园里洋溢着欢乐氛围。
3: 入队仪式上，出旗、唱队歌、宣读名单、佩戴红领巾、宣誓、授旗等环节依次进行。在鲜红队旗下，新队员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随后，同学们拿起画笔认真创作，用缤纷色彩描绘校园美景，表达爱校情怀，以童趣作品献礼学校70华诞。
4: 我们拿起画笔，把校园的四季和心中的梦想一起画入这百米长卷。70岁的母校就像温暖的大家庭，陪伴我们一天天成长。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从这里出发，早日成人成才，让学校、家乡、祖国因我们而骄傲。
3: 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校庆文化相融合，既让同学们接受少先队精神洗礼，又引导他们厚植爱党、爱国、爱校之情。
5: 今年是前进小学建校70周年，70年来，前进永远是最温暖的育人沃土，孕育了桃李芬芳。作为前进小学的教师，我们会像园丁一样呵护花苞，为孩子们奠定坚实的成长基础，助力他们走出人生的四季，五彩的人生。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6: 车，你让我的话，就是我说沾不点电，跟新能源、跟现在的科技是完全有关系的啊，高深吧？装备、驾乘体验，包括静谧程度，啊，包括有未来的节能体验上，都会有全新颠覆性的表现，不一样，产品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7: 提到了 MPV， 其实近一段时间上市的新车型也非常的多，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有一款车型名字叫极狐的问道。问道的这款车型呢，它也是迎来了上市。我先说一下价格啊，它这次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限时优惠价格为19.48万到24.98万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作为极狐品牌，它进军 MPV 市场算是一个重磅的力作啊。这个车型呢，它是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所打造，配备的是同级独有的叫磁流变凌运底盘，还有圆径全

0: 开全场景的领航，并且标配全场景的自动泊车。有动力呢是由 1.5T 的增程和驱动电机组成，它的纯电续航可以跑310公里，这是来自于问道 V9 的车型 MPV 啊，大家可以关注。
1: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红旗的 HS6 这个车怎么样啊？其实它也是一个新能源的汽车，
0: 对
1: ，PHEV 的车型，它可以可油可电，可以充电啊。
0: 嗯、
1: 然后呢，价格呢是从17万多起、
0: 嗯，
1: 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5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0: SUV
1: 车型啊。
0: 对，
1: 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红旗不好，而竞品太强。
0: 嗯，
1: 我说几款车，你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他们这么厉害。你看，举个例子啊，就是泰奇。
0: 啊、
1: 比亚迪方程豹的泰奇，
0: 对，
1: 也17万多的起步价格。
0: 嗯，
1: 如果以后说在用电的体验上，你说红旗好还是比亚迪好？
0: 比亚迪更胜一筹。
1: 而且泰奇现在目前从整体的销量关注度上来看，这两款车的销量一目了然。
0: 嗯，
1: 能打得过吗？打不过。但你很可能会说，泰奇这个车整体的外形设计不适合我的风格，我不喜欢这种方盒子的设计，我要豪华度的车。那我想问一下，我再拎出了一台车，就是吉利银河的 M9，
0: 啊，
1: 扛不扛打？
0: 扛打，
1: 对不对？就是卖到爆的车型了，
0: 对，
1: 而且尺寸上5.2米比它还要大，
0: 嗯，
1: 对不对？包括底盘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比红旗的优势更明显。再说一下，比如说像华星 S 算不算？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这款车型，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6座的布局，
0: 嗯，
1: 是不是？用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华为的大纯家桶。嗯，在智驾方面，那是就是我们的 ADS4，对不对？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鸿蒙座舱5，还有华为的乾坤车云，在以后未来体验上，在智能化这个体验上，在智能的智驾体验上，我告诉你，在这个级别当中，绝对是手拿把掐的。
0: 华星 S 的这款，
1: 人家价格多少钱？14万多的起步价格。
0: 嗯。
1: 你红旗 HS6虽然说好，你从价格到尺寸到它整体目前的装备上来看，你怎么跟人拼？对不对？对不对？即使到这有一天，这红旗可能有一个下狠了，说我哐当一下我掉个价格吧，拿价格来吸引大家一部分。但是我说了又说了一句话，现在的新能源你看什么？如果经常听我节目当中，你一定记住这句话，你买带绿牌的车的，你一定看的一个什么，就是销量。你销量跟不上情况下，你就不要买他的车，以后早晚你得吃那个亏。就是一个量级的时代，你车没有量，以后未来你这个企业，你这个车型都可能会面临淘汰。你记住这句话，未来几年以后都会验证，让你认证的，明白不？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即使说红旗这款车型它降价了，你看它目前的销量呢，数不上数，我这还有很多没说呢。比如说，上汽的智己系列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比如说东风这个蓝图系列的，
0: 嗯，
1: 我觉得那几个车更猛，就是从外形长相上留了把戏的，然后在装备上都科技范儿，而且从价格上那装备得好，从服务方面那都给你都干到顶顶了。所以就是我说这个级别当中17到20多万整个的 SUV 当中啊，
0: 都太强了。
1: 不是红旗 HS6 不好，而是它的竞品太强。啊，就我说那几款车，你抓紧去看一看啊，
0: 去看一看哈。但是红旗 HS6 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其实上就是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上市的，然后也是搭载了红旗自己比较有名气的像灵犀啊、鸿鹄啊，就这样的一些它的一个自研的一些技术。但是呢，就像峰哥所说的，因为它的竞品实在是太强了，你再看一看、啊。
1: 嗯，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就把自己的这个什么所谓的独门技术起的名字都挺吓人的。
0: 是，
1: 但是其实你总结一下它，你这个这那个这个那个的，其实你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玩意儿，没啥特别的，就是起的名挺吓人啊。就是那句话，新能源买的是销量，你现在最起码在现在这个购车时代当中，买绿牌车你不看销量的话，你早晚得吃那个亏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

0: 02-27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8458。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8: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沈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这个就周二、周五、周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是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8: 今天周二啊，一个小时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把自己想咨询的问题，然后留言到上面，我们可以共同来交流一下，看一下9112要问一下，他说：“峰哥，新款的 RV4就是荣放。”双擎版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9: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传统消费的消费者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入手啊。但是现在用我的话说，你如果说能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你的性价比会更高。举个例子啊，就现在这个车型可能优惠完13-14万，
8: 嗯，
9: 但你现在12万、13万都买一个顶配的这样一个中级的 SUV 车型了，要装备要节能方面都有了。所以呢，就是我还是给你一个建议，我希望你去看一看现在目前的绿牌的车型，啊，就是比如说你像海狮06了，比如说像吉利银河的 M7了，这些车型你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觉得你先关注一下，觉得这些车都看不上，或者是觉得电这个东西没有那种可靠性，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车。这是一种传统的消费，没什么可说的，卖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消费者，这么多人去使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不能再成熟了啊。就是买这个车，就是第一个价格合理咱就入，如果价格不合理再等一等啊。
8: 张先生问啊，你好老师，豹5的车型怎么样？如果想要入手的话，需要去买云辇版吗？
9: 豹5是吗？
8: 豹5
9: 呢，它是一个非承载式的车型，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其实比亚迪要开创一个新的，就是什么呢？新的板块，
8: 嗯，
9: 就是电也能越野，新能源也能越野。
8: 方程吧，豹5是吧？
9: 其实豹5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市场的口碑，包括现在目前的使用方面，很多人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
8: 嗯。
9: 啊，然后前段时间不也经过了又一次改款嘛？
8: 嗯。
9: 对吧？
8: 升级。
9: 又一次改款升级啊。
8: 嗯。
9: 云辇版一定是要用的，为什么？首先我要告诉你，以后未来所有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卷什么？你们听节目一定要听重点。一定要卷底盘了，肯定要卷底盘了。这个底盘以后未来都叫动态底盘，都叫数字和这个智能底盘。因为这个智能底盘要影响的是什么？以后未来你的比如说智驾，包括呢在实际的体验上都有不同变化。举个例子啊，一般电车最不友好的就是人都说开电车有一个最大问题，坐车晕车。其实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所谓加速过快导致的这个对于整体车的比如说这种动态啊抑制的不好，所以呢它必须得有一个所谓的动态底盘去调整现在目前车的姿态，然后才能保证你坐电车坐加速快的这种电车它也不会晕车。
8: 嗯。
9: 然后呢我们说了以后未来还要配合什么呢，所谓的智能驾驶啊，智能驾驶不能是光控制车的这个发动机啊，不能光靠它的这个方向盘呢，不能光靠它的眼睛啊，其实控制完以后还要控制它的底盘方面呢，对不对？ 就现在有很多高级的这样一个动态底盘，它会根据你的不同路况来进行什么呢？高度的升级和高度的降低呀、啊，
8: 调节，
9: 对不对？前面有个大坑，它可能直接它就把那个底盘升高了，
8: 嗯，
9: 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后未来下一步新能源的汽车将会卷就是底盘，包括现在很多大尺寸的车，五米到五米二左右的，5米2左右的 SUV， 你不上动态的底盘，你不上后轮转向，这个以后未来在实际体验上你感觉都非常一般。所以就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以后未来你这台车没有动态底盘，你看这么说就是淘汰的东西啊，一定要上啊。
8: 所以不能买普通，峰哥建议去买云年版，好吧？
9: 对，它以后最起码会在你整体的使用实际体验上，就是比如说在用电的加速上，它有好处啊。
8: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再来关注一下大鹏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宝来的月型款家用代步上下班值得入手吗？宝来的车型
9: 就是这种车，你就是轻风格，就选不用再问了，买就完了。因为这种传统的汽车你还有啥问？一个燃油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发展，稳定性包括口碑都在这摆着呢，没啥可说的了啊。你要如果说唯独有一点的不好的话，就是这款 1.2T 很多人对它不是特别友好。如果说你要是有更优的选择，你就看看上汽大众的朗逸，
8: 嗯
9: 啊，然后它1.5自吸加6AT 变速箱，这是现在目前大众最传统的祖传的配方，祖传的啊，那玩意儿就是稳定的不能再稳定了，而且在整体的节能性方面更好，就是上汽大众的朗逸可能在整体的动力部分比它会更好一点点，其他没什么可说，就这个车你买没啥可说的啊，买就完了。但你要说有没有其他选择，你这个级别当中你买个帝豪不好吗？帝豪比它还便宜，比它装备还高还多，而且国产车也能用得住啊。
8: 帝豪也有新能源的啊，吉利这一次推出了那个油混，帝豪也搭载了，据说油耗可以达到2.22升，
9: 嗯
8: 嗯，也很省油，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刚刚提到了传统的燃油车，今天其实开篇的时候还有一条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107款的新车在上半年竞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格局市场。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哈，其实呢共有107款的新车在上半年正式的上市，呈现出几个非常鲜明的特征。1到4月份在售全景数据目前浮出水面，877个在售的车系，558.5万辆累计销售。然后看了一下，整体就是一个新能源和燃油并列竞争。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整体一共上市的107款新车型当中，新能源车型占了97款，渗透率高达90.7%。纯燃油的车辆，就是类似于你刚刚问的，像宝来呀、包括像朗逸啊这样的车型啊，仅剩10款。就是燃油版的车型，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集中于31万豪华和进口的车型。新能源现在已经是市场绝对的主流，就是告诉大家传统燃油车现在厂家基本上也不太会去投大入的资金去做了，升级都是小改款，
9: 就是库存了。
8: 对，
9: 如果你要其实认识一点比如说造车的朋友，你问问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你就知道了，生产线基本就不像以前那么忙了，基本都没活可干了。
8: 嗯，能改就改了，
9: 能改的都改新能源了。
8: 嗯，
9: 不改新能源做传统燃油车的基本都没活可干了。就是这个其实老邢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引导的是以未来的汽车消费方向啊，别在这哇啦哇一顿说给你一顿推荐，你挺相信我的，后来买了一个啥呢，买了一个
8: 落伍，
9: 对，淘汰的车，淘汰的产品，
8: 嗯，
9: 对不对？
8: 对，
9: 我们一定要引领这个方向。我说你必须得沾吧点电，你必须得沾吧点新能源，以后未来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可能在新能源的过程买车过程当中，你会可能会被卷，但是你被卷最起码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不对？你价格被卷了，但是你方向是正确的。那天我们开个玩笑，因为我总去机场，然后接我们那个机场可能就我停那个周边的那个停车场嘛，
8: 啊，
9: 他每次他都有接送服务嘛，
8: 嗯，
9: 他家其实买了3台比亚迪，那天送我的那个比亚迪就是比亚迪唐
8: 啊，
9: 他是应该去年买的，去年买的比亚迪唐花多少17万多，那已经挺便宜了，17万多呀。但现在比亚迪唐大家可能一问都知道13万9千8了，应该是没记错13万9千8，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一年不到时间赔了4万，他说我这买卖有未必一个月能一年能4万块钱呢。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市场。但是他选择的方向是对的，包括你看我跟他聊天过程当中他还说呢，他说后来我才觉得后悔了。
8: 为啥呢？
9: 因为你看 他们的服务是什么呢？他们的服务就是在。

0: 厂周边有那个停车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然后他现在目前都说了嘛，就是只要一沾吧油，完了，太废了。就他跟我举个例子嘛，他媳妇儿开的那台油车，
1: 嗯，
0: 就是从他那块到机场再回来13块钱，
1: 油哈。
0: 13块钱来回13块钱，他说我要这么拉的话就不用说别的了，你这钱我都勾不回来。他说后来就总结一句话，买这个糖都后悔了，只要用油就赔钱
1: 啊。他买的
0: 必须要用电，他说下一步换就是
1: 纯电，
0: 就是纯电。
1: 嗯，
0: 你看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要跟你说的，这是什么事儿，这些案例我要告诉你，我一直在节目上说，你买真正新能源就买电的，你沾不点油都没，我跟你说它不省钱。这些就是我们真正做节目给大家这个引导的一种方向，你要听大面的东西，大方向的东西，明白不？不是一个纠结这两款是怎么对比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真正做节目的一个理念，希望大家能认真听，在汽车的消费当中能避坑啊。
1: 乐说的哈，在东北开大唐可以吗？
0: 太行了。
1: 你是指未来就是马上要上市的这款大唐是吧？
0: 太行了，就是起步都800多公里了，高配都900多公里纯电续航啊，
1: 还要啥？
0: 而且大唐人家是有就是快充和快刀啊，
1: 对，
0: 就是
1: 闪充，
0: 5分9分，冬天12分，
1: 冬天只多3分，对，
0: 9分不加3分12分吗？
1: 5分好，9分薄，冬天零下只多3分，对，是12分。
0: 对呀、啊，12分嘛，就是、啊、所以说你想想，就是这车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吧，跑800、900了、
1: 嗯。
0: 就你充电快情况下，你还用啥？只要补能快，里程不是问题。
1: 嗯，
0: 明白不？大唐就不用说了，就是等吧，就等等它有没有惊喜价格，看它咋定价。
1: 马上了。
0: 但是我相信啊，比亚迪大唐应该不会给大家在价格上有爆款，你知道为啥吗？
1: 啊，你是这样想的？
0: 我是这么分析的
1: 啊，
0: 我觉得它不会有这个大的爆款。
1: 嗯，为啥？你说说分析理由。
0: 因为比亚迪不需要拼价格，因为比亚迪有实力，就是现在就这比亚迪现在这个快刀和闪充这一块，现在目前在业界当中就应该没有能跟他玩的，玩不了。就你现在给你卷冰箱，卷尺寸，卷价格，
1: 没有用。
0: 说实话，你到最后体验上，你在实际的用车体验上，你跟人比不了。
1: 嗯，
0: 所以就比亚迪没有必要跟你玩价格。
1: 嗯，
0: 而且我要告诉你，真的把比亚迪逼急眼了，他要玩价格的时候，谁都玩不过人家。
1: 嗯，那就彻底掀桌子。
0: 那就是
1: 砸椅子了。
0: 就是比亚迪前两年，其实大家能感受到，人家玩过价格，但是你看马上就有管控的，他玩不了。
1: 嗯，
0: 明白吧？就是所以说，大唐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期待一下，就是它的定价应该会，我感觉会很稳啊。
1: 这样啊，就是大唐前段时间给出了预售价格是25万到32万这样的区间。其实近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呼声真的太高了，因为它的订单已经是10多万了，
0: 10万多了，
1: 对，10万多了。然后呢，大家就都猜它的起步价格是能达到多少？我看网上评论不一啊，有人说能达到22万，有人说能干到20万以内，19万多。
0: 那好像够呛
1: 是不是？
0: 对，就是如果纯电情况下，应该我分析应该就23、24万吧，23万多吧，
1: 我觉得22万9千8。
0: 他定到25，他定到25，应该会有1-2万的下探空间。
1: 对，但是就像峰哥说的，惊喜不一定会太大。
0: 价格不会有惊喜的，因为就像我说的，人家现在技术这一块就不用拼了，就别人拼不了人家，为啥拼价格啊？
1: 嗯，
0: 拼价格说不好听的，他又得遭。
1: 遭挨骂，
0: 对，遭殃了，真的，他玩不了他啊。
1: 好了，103马车天下，马上呢，我们进段广告，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酸酸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

0: 罐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5: 1038车天下，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6: 好了，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现在就可以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就来抖音平台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我们共同互动一下啊。
7: 嗯、这位切哥说了，说这个 MG4 这车怎么样啊？就是也是一个紧凑级的纯电动的一个车型，就是名爵的。
6: 嗯。
7: 其实这个车呢，在同级车当中，你看还有谁呢？比如说我们介绍过极狐 T1，
6: 嗯，
7: 比如说像吉利星愿，包括最近还有一个像就是 QQ3。对吧？奇瑞 QQ3，还有最早传统一点的呢，就是五菱这个缤果，缤果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调整了，对吧？也做调整了。
6: 嗯、
7: 你会发现 MG4 呢，在整体的纯电续航上，包括在整体的尺寸上，包括在动力体验上，它都会是最好的。包括呢 MG4 呢，它还用了一个半固态电池，就是很多人一看这玩意儿，它装备也挺齐全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说过这句话，就是一定看销量。就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吉利星愿前段时间是5月20几号，5月28号吧，好像是做了一个调整，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其实我感觉有点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就是什么所谓的纯电续航又增加了一点点，就增加了40公里。然后呢，嗯，就比如说它那个换挡机构没了，就是用怀档了、
6: 嗯。
7: 其他我感觉没增加啥玩意儿，就是我用我的话说，这种产品这不敢大动啊。
6: 嗯。
7: 他不用大动，因为啥？他每个月销量都好几万辆，他还用啥动啊？
6: 对呀、
7: 啊，就给不你一点，你都得买。就是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他比别人还小，比别人的续航还低，他还能比别人卖得好？其实他不是多强，就是销量大，销量大就是王道，就是人嘴大，人干啥都行。你就记住这句话，不是他有多好，他真的没有在这个同级别当中比别人有好到哪儿去。电车还有啥好坏的？加速都差不多，体验都差不多，唯独也有一点就是占了一个便宜，就是用宁德时代电池了。
6: 嗯，
7: 这一点确实得承认一点啊，就是人吉利就是在核心的东西人挺良心的，就是人不搞花里胡哨东西，人就用的都是最好的电池，你真正坏了有保障，吉利也兜底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MG4 的车，你就是看销量，就是那句话。其实很多人说买车很纠结，新能源这个级别的是有啥纠结的？
6: 嗯，
7: 你没销量，你买它干啥呀？你不在做冒险的选择吗？你过两年这车不卖了咋整？四 S 店没了怎么整？没服务了怎么办？你这车就废铁了。你还有，你就车再好，再动力再好，你都没地方修了，没地方保养了，那后台的 OTA 都升不了级了，你那玩意儿跟废铁有啥区别？你卖都卖不出去啊，谁敢买啊？所以就是买新能源，为啥要做那个选择呢？这种车太冒险了。啊，听我的建议，就是买极狐 T1，现在销量也都不错，包括最近 QQ3 做的也挺好。

0: 然后呢就是吉利星越也改款了，就这三款车还不够你选吗？非得要选它。
1: 名爵哈，名爵现在好像4S店都不太好找吧？
0: 嗯，有啊，咱确实有啊。
1: 嗯嗯，看一看峰哥说的那三款吧。嗯，都是目前主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问了好久，他就想问一下秦 Plus DMI 210公里的值得买吗？问一下峰哥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推荐？
0: 相当值得了，同级别当中可能也就是吉利银河A 七，
1: 嗯，
0: 但是你真的用电体验上，你跟比亚迪比不了，
1: 嗯，
0: 明白不？就是以后未来你用车，你就能感受到，只要用电这一块，比亚迪就是专业的。
1: 而且你知道你对比的是啥呀？对比的是秦 Plus DMI，
0: 对
1: 啊，那是比亚迪卖的非常牛的一款车型啊。
0: 对，就是你就买新能源，我给大家这个方向，你就是你记住了就完了。就第一个看销量。就是看销量，你看它卖得好你就买它，没毛病啊。
1: 其实差不多，先生，我明白你的心理，你就是想为了要峰哥一句话，峰哥告诉你闭眼入，你可能就要出手了。其实你自己心里都明镜呢。
0: 这玩意儿说不好听的，还有啥可考虑的？都没啥可考虑的。
1: 秦 Plus DMI 你站马路上去看，
0: 就是你看的所谓那些车型，可能在外形上的配置上吸引你，都不要看，那没啥用啊。你买的是核心的都是啥呀？你买的核心的是你的电池、电机、电控啊。
1: 对，不爱坏，
0: 对不对？
1: 开着能可靠，
0: 对不对？而且像这种车210公里纯电续航，咱老百姓就像夏天这个时候能跑到将近189，能跑个4-5天都充一次电，多香啊！
1: 香
0: 啊，抓紧入就完了啊！
1: 一目了然，问了峰哥一个大事儿，他说：“峰哥，东北没车库，你说我能不能干二代刀片电池纯电？”
0: 像您这样还真的整个二代刀片电池，为啥充电速度快啊？
1: 快，
0: 它不是光二代刀片，它是有闪充啊。
1: 对，
0: 只要是。现在这个前两天我上5月28号到深圳，人家那个王传福传福哥已经说了，现在目前就是比亚迪的那个超充已经6000座了，就是人说这东西已经达成了，就是
1: 进展很快。
0: 长春现在也不少了，就是你最起码这充电快5分钟，
1: 嗯，
0: 九分钟就充饱了。
1: 对，
0: 你像现在刀片电池这种车，基本好像最低也得560公里纯电续航的，
1: 嗯，
0: 比亚迪得扛打，就是你像这样打空调情况下，你560公里的能跑到489，一点问题都没有，能跑到523都没问题。然后你想想，你这523对于咱老百姓来说的，有的时候都开半个月，小一个月，
1: 嗯，
0: 你充一次电，你咋的？
1: 可行，能干。
0: 像你这没车库的，就得整二代刀片，因为它快充啊，
1: 嗯，
0: 对不对？嗯。
1: 不知道你多少价位的？你要是搞20多万预算的话，你就可以等一等大唐啊。嗯，
0: 那用不上20万呢，现在海狮零五
1: 是啊，我就说一目了然，他要如果想上20万的话，不可以等大唐
0: 第三代的那个原 plus，
1: 嗯，
0: 10万多起步，500多公里续航的，12万多都干到600多公里续航，那咋的呀？现在那就开吧。
1: 那天我们开一句玩笑哈，说别人还在泡方便面的时候，你只要喝一口咖啡，你的车已经充的差不多了，
0: 是不是？
1: 对，别人还在泡着的过程呢，还没等吃到嘴呢，你整口咖啡差不多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其实买纯电动车10万上下的，就是我的购车理念。你买现在买10多万上下左右的纯电动车型，不管轿子还是 SUV， 就是王道，你就买吧。就是你买这个选择的车型的人啊，你是亏的最少的，你被卷的最少的啊！你就记住我这购车理念，我都研着透透的啊。
1: 我们点点关注啊，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位朋友三叶草问的，蜂哥，奇瑞的 iCar V23，他应该说的，说一说这个车呗。
0: 那就如果注重外形的话，要个性的话，这个车可以选择。你看他身边同事也有开这个车的，
1: 嗯，
0: 现在问了一下他整个体的续航还算不错啊，
1: 还行。
0: 但你要跟一般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1: 同级的哈，
0: 就是同级别当中设计比较流线性的，他用电体验上不好，
1: 嗯，
0: 因为这要是方盒子设计，它用电它肯定是要兜风的，兜风它肯定是要能耗高的，
1: 室内吧，
0: 它就是能耗高。但其实这车整体开起来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就是峰哥说那句话，电车有啥呀？
1: 你们知道吗？买 V 二三的这款车型的一波人群啊，都是把它要做成升级的，就基本上都是升级，奔着升级去的。你要说我就想素车开这个，
0: 就是玩个性，
1: 对，
0: 车就是玩个性的车。但是你看，其实这个车，如果说你从价格定位上，包括它长相上来说，应该是爆款车。但是你看这车爆了吗？
1: 没有，
0: 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方盒的设计，你就记住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设计的。
1: 嗯。
0: 所以你既然喜欢了，我就告诉你，车的质量各方面、用电体验方面，在室内开是没毛病、没问题的，你就入就完了。你是这撮人， 你就有一些人，你给他这样车，人家不，你看老邢不愿开这种方盒的车，你给他都不要。
1: 是。
0: 给大志要不要？
1: 抬杠是不？
0: 要不要？
1: 要要要。
0: 要啥呀？你一箱油800块钱，一箱油。
1: 大志还不要。
0: 一箱油800块钱，一小油2000块钱，你要啥呀？
1: 你说不要的是缺心眼儿。
0: 两天就还回去了，2天就给送回去。
1: 但是就是
0: 你得有个条件，要大G行，你得负责加油。
1: 大G不是也要出新能源了吗？
0: 哎呀，那好多年前就有纯电大G了。
1: 对，你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嗯。
1: 然后看7327说了，峰哥。
0: 后来不是骑着威卡造了，他就不造了，因为他干不过威卡。因为啥呢？因为威卡也能卖10多万，大G也定100多万呢。
1: 其实刚刚峰哥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认为威卡就是 V23是不是就是得火一波人群？为什么他没火？其实很多朋友觉得还是定价稍微贵一点点。
0: 定价呀？
1: 定价还是贵一点。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我说那句话，大家想头脑脑也能想象一下。
1: 其实你知道这个价格可以买啥？都可以去买北京汽车了。你买 B 勾系列的话也差不多了。
0: 就是、你想象一下，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方盒子的。
1: 嗯、
0: 你给我方盒子，我也不愿开那种车。
1: 那给你大G要不？
0: 啊？
1: 给你大G要不要？
0: 我还真不喜欢那玩意儿。
1: 装的是不是？
0: 矜持一点。
1: 好。
0: 好了。
1: 加不起油。
0: 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这个问题，他说那个老师你好啊，吉利银河的星耀七和长安的逸动的蓝鲸超情选哪个？这两款车的概念不一样，因为长安那个车应该是油电混合动力，咱们定位叫清洁能源的。
1: 嗯。
0: 但是星耀七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就是在像新能源牌的。星耀七因为前段时间杭州活动我去了啊，就是这个车让我的感受有点像什么呢？叫星瑞的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就是长得也像，然后大轿子也大，
1: 嗯、
0: 而且星耀七的定价很合理啊。我个人觉得这两款车没有可比性啊，就如果选的话，最好买星耀七啊。
1: 星耀七是首选啊。
0: 对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新车型，可以在上面继续留言啊。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7327问一下，理想纯电可以入手吗？问的是谁？问的是纯电
0: i6 呗。因为纯电呢就是 i6 i8
1: 还有 mega 呢，
0: 还有 mega。
1: 嗯，
0: 你问哪个啊？
1: 你问哪个？
0: 嗯，
1: 详细一点，然后峰哥给你做解答啊。
0: mega 我等会儿给你讲讲啊。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接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问题依然留在上面啊。
0: 对啊，我们这样，就是好多新车问题，我们巴拉选一选啊，选一选啊。
1: 刚刚那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理想的车型，他想问的最后给出的答案是 i6，理想的 i6 纯电版，问一下怎么样？
0: 理想 i6 就是20多万左右的这个 SUV 车型选择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因为毕竟买理想的人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的，比如说舒适程度，
1: 嗯，
0: 和智能体验这方面，确实理想做的非常成功，就是理想同学这个它的车机确实做的比其他的车机做的更理想化一些，真的就是这个体验非常好，而且 i6 呢，其实在现在目前理想的整个体系当中，它也是最就是属于畅销车型了。理想的7、8、9，你看我

0: 今年，我是不是今年就跟大家说过这事儿？我说未来的七八九都不好卖了，但现在的理想七八九基本就卖不了了，卖不动了。现在基本就靠这两个六来打这个销量呢。
1: 嗯。
0: 对，就是现在其实用我的话说，就20多万左右的这个 SUV 都已经是大件了，这车可中买啊，中买啊。然后，如果就是刚才老邢提到的 Mega 那个车型，其实今年理想都会有大换款嘛。就是你会发现，你看前段时间理想的 L9 是不是有个李维斯版？
1: 对。
0: 然后呢，今年如果想买 Mega 的朋友呢，一定要等一等，就是因为它马上今年会也有一个李维斯版本，这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1: 那估计价格肯定
0: 升级了。前段时间我是想淘一个二手的 Mega，然后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卖二手 Mega 它的整体的保值率也非常高。
1: 有吗？这不是刚上没多久吗？
0: 不是有，是很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多呢，就是包括现在目前的行业价格上来看呢，说实话就不是特别好，特别美丽啊。包括呢，就是你比如说两三年左右的啊，都是要30，就是40上下吧，差不多。现在我看很多那个鱼上都是要什么35、36那个，你一看，你一问，都是要不啥呢？两种情况，第一个就啥呢？不好意思，哥，车卖了，定了。
1: 这不是用那天说的吗？
0: 就是我说的，我一问
1: 你
0: 你车
1: 就
0: 定了。我
1: 说你问就卖，
0: 我太给你招财了，我是貔貅啊。然后呢？再有就是什么呢？要不就是啥呢？有伤的，你一看那肯定有伤的。就是你基本真正那个，就是车况好一点的，
1: 不好
0: 基本
1: 碰
0: 你
1: 是
0: 会发
1: 吧？
0: 现不好碰啊。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呢，如果想买这种车，尽量买那 home 版本的
1: 啊。
0: home 版本，因为跟之前那个版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不是光它那个第二排座椅它是能旋转的问题，它底盘也不一样，就是它有动态底盘，就是它的底盘做的也非常不错。但这种车型呢，就是使用上啊，你不要过多的去想它这个里程能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因为你看他说好像标榜自己能600-700左右，但实际能跑到400多都已经烧高香了啊！因为车体也大，用电的东西也多，功能也太全啊。如果想买的话，买 home 版或者等一等，今年年底一定等一等。买二手的就等着今年年底再入手它的 home 版。反正我是这么研究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同道中人的情况下，咱们一起可以探讨探讨。反正我研究完以后，我发现了，就不研究其他那些了，
1: 没吧？
0: 就是等到今年年底看它 home 版，买二手的。要如果买新的话，就等它的那个李维斯版本，等一等啊。
1: 理想的那款 MPV 的车型哈，
0: 对，其实说实话，这玩意儿吧，也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咋说呢？就是它确实舒适度方面各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你其实用电体验各方面，其实不是我真正购电车的理念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波人群哈，奔着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奔的还是理想品牌的这种个性化，因为理想的这个首款的 MPV 真的，一上市了以后，吸引了很多人的，
0: 就是面子。就是面子，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为啥说现在的七八九不扛打了？就第一个，就是我分析的，七八九降价了，就是只要这种就是注重品牌营销的企业，你的车一旦降价，我跟你说，你就没有底线了，你底线守不住了。它降价了，然后如果大家现在有信儿的话，就是你看小小超是二手车市场嘛，你真的去二手车市场，你问现在的理想七八九，你都能吓死你的价格，都能吓死你。
1: 那么吓人呢？
0: 因为我跟你说了嘛，它本身的定价用我的话说就虚高了，本身的价格就虚高的，所以为什么能赔这么多？那没办法，因为你当时是要品牌溢价，但是现在它守不住底线，它品牌溢价下来了，它下来了。二手车的理想七八九，你去问一问，都能吓死你价格啊！
1: 说一个题外话哈，其实现在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他买的是单纯的一款车嘛，并不一定，有可能买的也是一种情绪的价值。就是你身边朋友可能买开理想的多了，然后大家觉得，哎，你看他开理想，哎，这理想还不错，要面有面
0: 啊。就是以前讲故事的企业。
1: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一下涉及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发现出现很多好吃的一些种类的蛋糕也好，或是奶茶也好，你都想去尝试一种新的。发现，然后呢，就是给你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其实理想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听节目呢有好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头脑发热的时候，你上我这儿来冷却一下，然后我给你先冷却一下。如果说这个我的冷却都治不住你，那你就是相当就是证明你啥呢？你是
1: 真热了，
0: 不是冲动消费
1: 啊，
0: 你是真心消费啊。所以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平台当中、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不上路说，峰哥，那领跑 D99 值得等待吗？家里需要一台 MPV，如果值得等，东北来用车，你说我是买纯电的呢，还是买混动版呢？

0: 这是增程版嘛。
1: 我不跟你，我前两天我分析的领跑，大家一定听一下。领跑这几年是刚刚开始做什么的高端系列，
0: 嗯，
1: 它能不能打下高端系列这块，这是非常难说的。领跑现在真正卖的好的其实都是它的低端性价比系列，你发现领跑所有的产品线都是打一个，就是啥叫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你出的这个级别的车10万我就卖9万，我还比你厉害，比你配置高，比你装备全，就它是这样一个企业。但是你玩高端的这些车企，它不是要打这个你所谓的性价比这一块，是品牌价值这一块。你像华为为啥呢？华为这几件，你就包括它，华为现在不也有那个 MPV 吗？
0: 嗯，
1: 那价格都得上天了，那都上天了。因为什么人敢要价？因为有技术啊。你有技术啊，就是你们再厉害是不是得用我的座舱，
0: 嗯，
1: 你们再厉害是不是用我的智驾，
0: 嗯，
1: 而且你用我的智驾是一个价格，你不用我的智驾是便宜的价格，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玩高端一定是有两个方向，要不就是你品牌溢价非常强，像理想这种的讲会讲故事的企业，第二个就是你一定是有技术在身的，
0: 对，
1: 你得能拿得出手的技术，绝
0: 技，
1: 有绝活。
0: 对，
1: 你像他这种D99，你会发现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还拼跟人拼价格，这是啥市场？这是一个高端的 MPV 市场啊！为啥阿尔法现在威尔法这种车型，他现在还能高高在上？那他真是有技术吗？啥有啥技术啊？豪华性上、科技感上，他有啥呀？
0: 因为他是丰田。
1: 虽然说有吸顶电视，你发现他的吸顶电视打开以后，你都不会用。都连不上，跟谁都对接不上，手机都连不上，就是所以说就告诉你，是不是？
0: 咋整？
1: 你说是不是？你说买它真是，你说法子这些人，他真是为了这个车的科技感、功能性吗？
0: 我就喜欢不会用，
1: 就那车一加速都不走道的那选手，
0: 我就喜欢他个头大，
1: 就是人就是品牌价值，
0: 我就喜欢那标。
1: 所以你买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要考虑风格这句话，就是人家能不能把他的品牌价值营销出来，他营销不出来那就不好玩了。不好玩了，就是你看我最近我在看那个，
0: 要不咋说是丰田呢？
1: 问界的 M9 啊，
0: 嗯，
1: 问界的 M9 对不对？
0: 问界 M9 叫啥来着？也有名
1: 啊，
0: 我查查，我忘了。
1: 就是问界 M9，其实你看它现在价格还那么高，其实我看它整体装备上来看，就是科技装备又增强了。你看它其他那些东西变化它大吗？外形、内饰上变化大吗？不都不大。为啥人就是能敢叫这价？
0: 嗯。
1: 因为我告诉你，就是人家的车机系统和智驾系统就别人超越不了，就是人家有定价，有这个定技术的权利，就是这一点就谁也干不过人家。所以就D99，就用我的话说啊，哥们儿，就是别等了，就是你现在消停的买一个其他，像你像腾势D9就挺好的，
0: 是
1: 用电体验好，
0: 嗯，
1: 那高山八性价比高，
0: 多好，
1: 就这些车你现在就现买现用就完了，不用等。新能源车就没有等这个概念，
0: 嗯，
1: 你等也等不了春天，没有春天，你知道不？
0: 所以咱说看看靠谱的车型吧，就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华境 S 的这个车型，个头也够大，大六座的 SUV。前两天很多朋友都去试驾了，就是给它真的就是口碑很好。然后这个置换的价格是多少钱？14万9千8，它是限时置换。华境 S 的这款车型，它是14万9千8到19万3千8。然后华为的全家桶，包括像我们经常说的啊，比如说乾坤的 ADAS4，华为的鸿蒙座舱5，以及华为的乾坤车云等等，华境 S 都给安排了。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车、想试驾，你去感受一下你就明白了。然后你可以到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看一看、去开一开。这个试驾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你看车、试驾都没问题。然后你到店去感受一下，回头可以跟峰哥继续交流一下。然后我再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跟大黄蜂继续交流，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最后呢，时间有限，今天不能跟大家在线上多聊，大家可以线下来看一下它。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吧。先来说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旅游项目啊，是6月14号，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期，是来到大西北，全程8天，是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是5699一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然后全程呢是5晚，携程4钻酒店，还有免费可以升级的。大家如果想要去大西北的话，吃羊肉啊，还有就是吃那种，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小尾寒羊汤锅，还有呢手抓羊肉等等啊，就是喜欢这个口味的都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出发。然后西北呢，其实6月14号我们这一次呢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是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甘青，加自己的电话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会有专属的人员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再说一下，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像张掖七彩丹霞，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莫高窟等等啊，都会去。然后大家如果有时间啊，就是想要出去旅游，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全程是8天啊，一个人5699。

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就是现在正能用得上的，是很多女生都说的想要一直拥有的防晒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蓝胖子啊。然后说一下这个防晒霜，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400多，但是今天咱们是属于夏季上新，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升，限时秒杀，只要119块钱，囤2支更划算，只要209，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给朋友们，怎么都划算啊！2瓶到手209块，一瓶不到105，就一个夏天。做好防晒，这一瓶其实就足以了，夏天能白到发光。有效期呢都是到后年的2028年6月份，真的就是一物一码，正品啊，一定是正品保证。怎么来买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无论男士女士都能用的防晒霜啊，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防晒霜，它的名字叫蓝胖子，它是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资生堂。资生堂大家都知道，就这个防晒霜真的很好用，春夏防晒根本离不开它。很多朋友就说只能夏天用吗？不是，春夏秋冬都得用。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特别是女性朋友，你们不要认为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了，只要有太阳你就得用防晒，知道吗？真的很重要。然后平时你要如果自己在专柜啊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400块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咱们就属于你，这不是来到吉林交通广播了吗？给大家拿下的就是诚意宠粉价格，2瓶到手205。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一瓶正常秒杀价就是119，你买2个会更划算，你要自己用不了，你送给自己的爱人或是妈妈们啊，自己的闺蜜都可以用。而且我说了，男士其实也可以用的，比如说你要如果假期出去旅游的话，你得用的比较费，明白了吗？就是 你除了脸，你还有脖子吧，你还有胳膊吧，你还有腿还有手，你都得抹，你知道吗？所以说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关注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防晒，然后呢一定是正品，它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份，就是它的防晒力啊，直接给您拉满，清爽不黏腻啊，抹到身上脸上都非常的舒适啊，所以说它上脸还比较轻薄，好推开的，成膜速度也超快，就不假白不闷痘不搓泥，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下手很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防晒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儿。然后呢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一次防晒霜就是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大家可以自行来入手。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吃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发行时间是2024年7月5号，收录于专辑《野人》当中。主创人员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曹植演奏唢呐，钟尤文负责和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孟维莱的《野人》。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期中歌榜港台榜冠军。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瘦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没在看我》，收录于瘦子2020年5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他没在看我》当中。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但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成立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罗士信枪砸四鬼，就这淮河四鬼也算作恶多端的，今天呢那是恶贯满盈，被罗士信扑扑扑汤汤汤几枪全给砸到地上去了。尤其是燕怀寺啊，本来秣马要跑了，没想到啊刘宗广给飞过来了。这位短命鬼早在半空中死了，一看夺命鬼，你还夺什么命啊，干脆啊我扮演夺命鬼吧，肉壁啊往下一砸，就这个力道，琢磨琢磨，一猛扔人的力道，再带上刘宗广一百来斤身上穿着几十斤的盔甲，由着天上往下落，一两贯一斤，结结实实砸在燕怀寺身上，燕怀寺受了受不了，而轮灯就天啪咔咔啪啪，连人带马是砸在尘埃之上，三具尸体摞到一起去了，成了夹心饼干的威化饼了，那玩意儿怎么那全叠在一起了。燕怀寺哼都没哼一声啊，当时气绝身亡啊。就这几个人一死啊，没领导人了，那铁骑可吓坏了呀。

0: 各带缰绳啊，赶紧往外闪呢、啊！罗成信还不依不饶啊，大喊一声：“一个也跑不了啊！”大铁匠这么抡动起，抡动，就这伙铁骑也吓得连连拨马，将近跑出去得有10数米，在那里。踟蹰不敢向前的，每个人面带惊恐之色呀。虽然我们200来人吧，真的往上拼、往上上，也可能最终能够把这世信将军耗死在这里。但我们得耗死多少人呢？啊，尤其经过四平山之战的，这铁骑当中也有啊。那知道这位啊，拿肩膀能扛山呢？那山中多少个大坝，多少道这个土墙、石头墙，全被这位金氏孟贲给扛塌了，用不完的劲呢。就我们往上上，得垫多少人呢？再者说了，世信将军那是瓦岗的英雄啊。今天为何自己人要杀自己人？这怎么回事啊？就这士卒啊，在这里犹豫。这时马金花又蹦过来了，把顶门杠子铁门栓一碰，嗒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这夫君愣着干嘛？这些小子要他做什么？咱们把他全砸扁了。好，我听老婆的啊。这罗士信呢，还真听老婆的。这俩傻玩意儿啊！大吼一声，就想往前冲啊！住手！事先住手！不要往前去！住手！怎么的？王君阔喊了一嗓子。你别王君阔呀，在罗士信心目当中地位颇高啊。别人话可以不听，但王君阔他说一声，罗士信呢还真就听啊。罗士信呢，把脚步给刹住了。回头看了看，红脸河，为啥不让我上前呢？世信，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有话跟他们说。世信，不要打，这也是咱们自己的队伍。
1: 他们是小偷，他们偷了咱的衣服，他们不是好鸟。
0: 罗世信呢，还真就信卢明星的话了。哎，你回来，回来。王君阔一边说一边往前带马，就来到了罗士信身后啊！士信他，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刚才呀，你那卢哥哥在跟你开玩笑呢啊！你先往后退，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咱们呢，能不打就不打，听话。罗士信一看，王君阔这身上这血迹，那真不少。这罗士信也心疼啊，那你说两句话，回来，赶紧的，把那口子堵上，流完了血，那玩意儿，眼前就发黑了，我有经验哈、啊，他还给人传授经验呢，是罗士信有经验呢，四平山好悬没死在那里。王君阔点点头，让罗士信呢往自己身后站站，让王君阔又往前提提马，这些铁骑。一看王君阔过来了，警惕的看着，这些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了，是往前冲呢，冲打不过人家，往后撤，这任务没完成呢，好家伙，四员大将报销了，这怎么办？这些人呢，正在迟疑警惕之中，王君阔过来，冲着他们一拱手，各位兄弟，这些铁骑呀，心说我们回礼不回礼呀，都没言语。王君阔说：“各位兄弟，咱们原来呀，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一块出来的，咱都是瓦岗英雄啊。如今自相残杀，相煎何急呀？咱是骨肉啊！”咱原来枪口一致对外呀，什么时候瓦岗人打瓦岗人，西魏人杀西魏人

先呢，不惧事实，为瓦岗，乃至为后来的西魏，我可以说呀，是抛头颅洒热血，脑袋别在战袋之上，我从不畏惧。交给我王军阔的任务，我不折不扣的完成。我对得起瓦岗，对得起西魏，对得起大漠国，也对得起西魏王啊。只是这一次很遗憾呐、我把东郡丢了。东郡丢失，我王军阔有责任吗？有责任，这我一点不否认的。正是因为有这个责任，我王军阔呀，也愿意接受惩罚呀。可是啊，可是我们自己人对自己人怎么那么狠呢？惩罚我不怕，为何要羞辱王某，羞辱我的弟兄呢？我们是为西魏国卖力的，我们不是让西魏国羞辱的呀。那既然大家不能好好相处，我又何必待在这里呢？所以啊，我们这才离开西魏国，离开金庸城啊。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儿，我说了，合则来，不合则去，咱朋友相处不也是如此吗？那为何你们要跟随这几位将军苦苦相逼呀、要对我们下棋毒手啊？各位兄弟啊，咱们原来都是一致对外的，什么时候拿枪尖拿刀刃对自己人开过刀啊？当然了，我也能理解，毕竟是上知下派，与各位兄弟无涉，我也不恨尔等。我王某人现在把这话说明白，这一刻咱们还是兄弟，还有个情分。我拦住世信将军，不让他对尔等大开杀戒，我也是不想看到咱们兄弟骨肉自相残杀。如果尔等紧紧相逼还要往前，对不起，谁往前那就是与王某我恩断义绝，再往前迈一步，你就是与我王某，与我身后的这些将军们为仇作对，咱就不再是兄弟了，咱就是死敌了。再往前，休怪王某这青龙偃月钢刀不留情面，也休怪世信将军后面的其他将军对尔等不顾兄弟之情，咱就彻底决裂了。如果说你们不向前，我们现在就走，你们回去说没抓到也好，说没追到也好，那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了，回去禀报，留住这条性命。地上这些将军的尸体，一会儿等我们走远了，你们呢前来收尸，我们绝不为难。也请各位回去之后上赴西魏王，你们就回复说王军阔今天把话说到这里了，王军阔也不怨恨西魏王。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算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小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不能当朋友，不能当手足，咱呢还能做一个相望江湖的陌路之人，望西魏王切不可把事做得过绝呀。如果事情做得过绝，那咱就成了死敌了，这又何必呀？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咱们过去感情都不错，为何非得要把一个朋友逼成仇敌呀？望西魏王三思，王某可不想在未来的战场之上与西魏王刀枪相见。王军阔呀，字字敢板多字，对面听得清清楚楚。这些铁骑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愧色。怎么是啊？人家说。

0: 原来我们一个壕沟里蹦着的，互相搀扶、互相救应的战场中的兄弟，那现在怎么就成了死敌了呢？这是为何呀？为什么要杀这些将军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要照这样下去，这西魏国那不就完了吗？那还有未来吗？这些人心里头都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王君阔说完之后，冲着对面做了一圈罗圈揖呀。各位，王君阔话说完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呢，咱后会有期。不要往前追赶，踏出一步，即与我兄弟为仇。各位，再见，再见。王君阔拱手，把马往后一圈，使劲呐，随我走。罗士信看了看，我想找我黄强哥。他见到红殿壳了，他把内心话说出来了。你黄小哥呀，现在不在金庸城。
1: 他在哪呀？
0: 回头我再告诉你，这里太危险。士信呐，能不能保着我等性命，咱先走一段离开这里，省得再遇别人追赶呢？
1: 谁敢？谁再敢追？我拧他脑袋！
0: 是信呐，这些人呢不在话下，如果再派出大队人马，我等都受伤了，你红殿科哥哥现在打不了了，你能不能先保着我？咱先躲开他们，等离远了咱再说别的，你看行吗？
1: 好吧。
0: 罗士信呢挺不情愿，怎么的，好容易看到金庸城了，我要进去了，没想到啊遇到这么档子事儿。你说不管红殿壳吧，挺可怜的，浑身流血，罗士信心里头也挺不舒服，这是自己原来的范东啊。你说要跟着他吧，我黄小哥啥时候能见呢？罗士信一说要见黄小哥，马金花在旁边听到了，马金花拿着铁门杠子帮在罗士信屁股蛋上打了一下子。
1: 你咋又打我？
0: 我又打你？你见什么？你黄小哥呀？
1: 我看，快到这地方了，我黄小哥，应该在家，我想，见见他。
0: 你黄小哥，不是在金庸城吗？
1: 是啊，金庸城，就在眼前了。
0: 马金花一听，梆，又一铁门杠子，咱不是去长安吗？怎么奔金庸城来了？
1: 咱这个路，走差了，估摸是。
0: 这罗士信呢也不会编瞎话，就把这话说出来了。马金花比罗士信尖点啊，聪明点啊，一听到这里，马金花有点明白了。你这个大个子呀，罗士信，你是不是在骗我呀？你不是带着我去长安呢，你是带着我去这金庸城找你黄巧哥，对不对？
1: 不是，我到长安，路过，没有这，
0: 你没什么呀，你没什么呀，你欺骗我，你这个渣男！他们连渣男都出来了，梆梆梆，在罗士信屁股上、后背上歇了好几杠子，打了好几个铁门栓的。罗士信皮糙肉厚，在家里头啊没少挨打，所以他也不在乎。罗士信你别看这么大能耐，对这位夫人呢挺尊重的，天天挨夫人打，他还真就不敢还手。为什么呢？宁氏夫人也说了，开始罗士信带着媳妇见到宁氏夫人的时候，没把宁氏夫人呢给高兴坏了。这位秦母宁氏夫人拉着这马金花的手啊，左看右看，乐坏了，自己的儿子终于有媳妇了。虽然这媳妇啊也傻乎乎的，那怎么办呢？瘸驴配破磨呀，你哪能给他找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啊？那把人家姑娘也害了呀。这俩人呢倒是天生一对儿， 秦母啊，不知道怎么高兴，怎么表达了，就对着马金花说呀：“我这孩子呀，以后就交给媳妇你管了啊！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有的时候我知道他犯浑，你作为一个贤妻，你应该管他。你要管他，他不听，你就告诉他，你是奉了老娘我的命令管他的。他不听你的话，就等于不听我的话，我就会生气，他嫂子就会生气。他嫂子一生气，他黄巧哥就会生气。也就说呀，惹你生气，就等于惹了我们三个人生气。我看他还敢不敢不听，就等于啊，给他马金花，哎，一道金牌，一道圣旨。所以这马金花呀，平常敢管罗士信，罗士信对他呀也言听计从，谁让他比罗士信明白那么一点呢？所以今天一听罗士信骗了自己了，这马金花哪儿了？梆梆梆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这路差不多。王君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得拦呐，弟妹，弟妹，弟妹，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弟妹呀、啊，你们是要去长安吗？啊？我爹病了，我们俩要去长安，去看我爹呀。哎呀，王君阔一琢磨，我们正要投唐呢，正要去长安那边呢，这样太好了呀。王君阔说：“世信呐，既然咱们都去长安，咱赶紧一起够奔长安吧。我也要去，现在我身受重伤了，得由你来保驾呀，你得护着我呀。你黄巧哥那里，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啊随队出征了，他有要事啊，等他办完事你们兄弟才能相见。你现在即便够奔金庸城，你也见不到他。我的话你还不信吗？
1: 我这信不信？信而信，信，我早信了。
0: 那好吧，既然这样，咱走，赶紧走。
1: 好，哎呀，这下哈，就一红点壳，把我的大事给破坏了。
0: 好嘛，他还有大事。就这么着，扛着大铁枪，罗士信走在后面的，怎么的？一则保护众人，另外一则呀，走在最后头不会挨打。马金花，你走前面去，你别老打我的屁股。马金花气呼呼的就在罗士信前面一走三回头，快快走快走，回头找你算账。
1: 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就想啊，你想什么想啊？
0: 我明白了，你不把我爹放心里头啊，我爹都病成那样了，你结果还要看你黄巧哥，你是黄巧哥重要啊还是我爹重要啊？
1: 当然是我黄爹重要了。
0: 什么叫黄爹呀？王君阔等人也不敢乐呀。就这么着，赶快往前走。地上已经死去的弟兄，没办法，现在连掩埋都不能掩埋了，只能啊，王君阔转身对那些铁骑说了：“你们收尸的时候，把我们这些弟兄啊也一起收敛起来。咱们原来都是一起的弟兄，但愿你们不会对他们尸体进行侮辱。”婉儿等给他们收尸成殓，把他们入土为安吧。王某这厢有礼了，你们也算积德了。如果真的要侮辱他们的尸体传出去，尔等啊，你们在西魏也不好混呢。我们在西魏国还有不少弟兄，他们能饶了尔等吗？多谢多谢，只得如此了。亲兵基本上报销了，有几个呀受了轻重伤，那搭到马上赶紧的止血包扎，一边包一边往前走。就这些铁骑看着王君阔、罗士信他们远去的背影，这些人是一点不敢追呀，直到看不见了，这才仗着胆子来到战场之上，打扫战场吧，把自己战友尸体收罗收罗，有那些还有气儿的赶紧抢救，这边也把王君阔他们所在的亲兵的尸体也一并给收敛了。正收着呢，就听见这地皮底下有人哼哼：“哎呀，快

0: 快扶我起来！快快快快！我被闷死了，差点！哟，大家一听，怎么还有人呢？在什么地方？这么一学嘛，在一块地皮底下盖个人呢。赶快上去扒拉出来一看，不是别人呢，正是追命鬼庞三呢。感情庞三呢，被罗世信那一地皮给闷晕了，时间不大缓醒过来了，但也不敢出来了，这才捡一条性命。大家把这庞三给救了，庞三咬牙切齿啊，自己几位弟兄全死了。庞三说："我看清楚了，王军阔等人没带家眷，家眷一定还在的金庸城，随我回去把他们家眷拿下。"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先是孟奔、罗士信救了大刀王玄、王君阔等人呢，这才让王玄脱险呢，赶紧逃离险地。众人呢，骑马往前跑啊。罗士信不用骑马，人家飞毛腿呀、啊，人家那才叫脚力呢，真正的凭的是人的脚的力气，所以跟着走。有时候啊，比这马跑得还快。一边往前跑，罗士信还问呢：“
11: 洪殿河，咱去哪儿啊？”
0: 王君阔往前一指：“先往前走一段再说吧。”士信呢、啊？你们这从哪来呀、啊？为何来到这里呀、啊？
11: 我们从家来。老头病了，要看我们，我们看老头，我们就走这里了。
0: 马金花一边跑一边拿顶门杠子铁门栓就揍着罗士信屁股，
11: 还说呢，看爹，你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来了？你怀的什么心呢？
0: 爸，别打我，走错了，
11: 这不，其实差不多。
0: 俩人说了个稀里糊涂啊，就这种语言，你要没有翻译，一般人听不明白。但是王君阔呢，毕竟是罗士信的旧主啊，对罗士信的语言，他天生啊有翻译功能，从小就听啊。哦，一琢磨，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士信呢、啊，你这意思是不是金花的父亲得病了？你们要去看他父亲呢？
11: 对，就那个老鸟，他得病了。
0: 什么老鸟啊？众人一听，好家伙，哪有管自己老岳叫老鸟呢？但也知道罗士信就这样啊，任何人在他眼中没有区别，全是鸟啊。你岳父生病了，一问这话，马金花咧嘴了，
11: 我爹快死了。他说我们先跑能够早到长安见我爹，结果呢，他把我领到这里了，他欺骗了我呀，他是个渣男呐。
0: 一说这话呀，卢明星等人又乐了。王君阔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世信呐，你是不是急着见你岳父，故此把这道路走差了呀？王君阔说着话，冲着罗士信直挤过眼儿，那意思顺茶往下接话。罗士信到这个时候啊也惊了。
11: 我没走过这道，我以为呀、就往这走，这个就行了呢。我走半路上，我发现有点迷路，我一看，快到黄巧哥这里了，我就想，我找我黄巧哥，我问一问道，结果碰到你们了。
0: 王君阔一听，行，罗士信现在呀没原来那么傻了，会跟着往下编瞎话了，这就行啊，这哄老婆呀得。弟妹呀，听见没，是我兄弟一片好心呐，他呢想往长安走，他也没去过长安呢，所以呢走迷路了，在你面前呢他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迷路，所以一看这地方啊离金庸城也不远，就想着呀进金庸城去找他黄巧哥，就是我们的二哥叔宝哥哥，找你黄巧哥问一问， 问明道路再走，他是个好心的，你呀、啊、就不要揍他了。
11: 那他好心，现在怎么办？现在谁认得道啊？
0: 王军阔说：“弟妹别着急，我认识道，我知道怎么往长安走。你认得道，我认道，跟我走即可。”王军阔心说：“这下行了，有这门亲戚，到长安先投奔马三宝他们家，对不对？到那里再找马三宝引荐呢。另外呢，也有一些兄弟现在在大唐朝那里，至于他们都落在何处了，还得慢慢的探寻呢。”
11: 那太好了，既然红殿河认得，你看看，我往这走，就算走对了吧？去你的！哼，这是你碰着了。
0: 这姑母俩还吵嘴呢。就这样，众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啊，那确实太饿了。另外呢，众人也太疼了，屁股疼，身上全疼啊。一看已经到晌午头了，金庸城那里也不能一时半会儿再派兵追来了。一看前面一个镇店，先找家饭店先吃饱饭吧。于是众人呢找家饭店，就要了一点饭菜，正在这吃着呢，马挂銮铃声响啊，把众人吓跳啊，以为金庸城真派兵来了呢，准备战斗，就想拉兵器准备战斗了。结果呢，就发现跑来一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呐，这人这个着急呀，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一边策马跑，一边左顾右盼，因为这镇店呢人多呀，这位也不知道学么什么人呢，正跑着呢，一眼发现这一群人在那吃饭呢。镇店呢不是那大县城啊，大城市那大饭庄子，在外面呢就搭了个炉棚，炉棚底下几张破桌子，有几个板凳，大家就在那里吃饭呢，所以等于道边上。这人一眼就忘记了在吃饭的罗世信和马金花了。哎呀，这人把马刹住，他这么一吁啊，动静也大点，本来他往这跑，马挂銮铃声也把这棚底下人呢给惊动了，众人也往这瞅，这么一瞅，马金花先认出来了。
11: 哥哥你来了。
0: 马金花噌站起来了，马金花一起来，罗世信也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老宝哥，老宝哥啊，马三宝。马三宝追来了，马三宝怎么来了呢？他不能不来呀，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一觉醒来，那别人都醒了，都在吃饭呢，唯独不见这姑母俩二人。马三宝就问呢：“姑爷姑奶奶呢？”“还在房间里睡觉呢，房门关着，噔噔的，我们也不敢叫唤呢，怕惹恼他拧我们的脑袋。”“哎，我来看看。”马三宝走到妹妹妹夫所住的房间门前，梆梆梆一敲门。妹妹，妹妹，石信，石信，天亮了，快起来吃饭，吃完饭呢咱要走了啊，快快快快起来。拍了半天门无人应答，哟，这马三宝啊这心里头就画魂了，赶紧转过去，转到后面那有窗户，到窗户这一看呢，好嘛，窗户大开，就这两位呀、啊光顾跑了，他们也不知道把现场打扫打扫，这窗户开开呢，哎，没关上。哎呦，马三宝脑袋崩了一声，由打窗户爬进去一看，空屋一座呀。哎呀，这俩人跑哪去了？赶紧找吧，找一圈没找到。马三宝一拍大腿，完了，明白了，这俩傻东西呀、啊、肯定着急，嫌我们跑得慢呢，他们俩呢够奔长安去了。哎呀，马三宝可不知道罗世信是够奔金庸城去了，他也没想到啊，他以为啊这一定是金花嫌我们走太慢了，他们俩呢要撒腿奔长安走啊。就这俩傻东西，你们有路条吗？你们有官凭吗？ 这地方好走，一旦进入咱们大唐朝的境地，你们如果没有官兵路引，再被人给拦住，就这俩傻东西万一再跟我大唐氏族发生口角，一巴子再打死几个打伤几个，这就不好交代了。哎，可把马三宝给急坏了，告诉从人，你们该怎么吃怎么吃，吃完了在后面撵，我现在先追他们去啊。将军，那您不吃点了，顾不上了，给我来俩烧饼揣着得了。揣着身上俩烧饼，灌葫芦水，备好了马匹，飞身上马，不顾从人了。你们呢就在后面慢慢跟吧。那礼品那玩意儿，那确实是辎重啊，那也走不快呀。我先在后面追吧，但愿俩人不要闯祸呀。马三宝拼了命了，心说这要在我手上，这公母俩二人再出点什么事儿，我爹非得把我骂死不可，我也无脸再见二郎啊。啊，赶紧走，啪啪啪啪，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昨天一天几乎没休息，晚上又跑了一晚上啊，都没睡觉。知道这俩傻货呀这脚力比较快呀，我这马日夜兼程能不能追上他们那都不一定啊。马三宝心急如焚呢，这么着一路直追，哎，追到这个阵殿上，还真就把二人给追到了。也是这二人呢没到京城，遇到王君阔这档事儿了，这才在这里一吃饭俩碰见了。哎，马三宝啊这口气一松，哭啾一下子由打马上出落到地上去了，差点没晕了呀。这一天一宿全在马上经过的，基本上也没在吃饭，那俩烧饼现在还剩一个呢，没心思吃。你们倒好，在这里大吃二喝起来了。哎呀，金花呀，你把我急死了。哎，马金花罗世印赶紧过来，一人拎一胳膊起，把这位大舅哥给拎起来了。你别看马三宝五大三粗的，在这罗世信手上啊，跟那小鸡崽子也差不多少。
11: 老板哥，你行啊，你那马够快的，怎么追上我们了？
0: 世信，谁的主意啊？谁让你们跑的？
11: 是谁？金花他他的主意。
0: 这罗世信多好，把这屎亏子扣自己老婆头上了。罗世信也不傻，这俩人亲兄妹，人家俩怎么都好说。马金花瞪了罗世信一眼，也没跟罗世信狡辩。马金花把胸一挺，
11: 我的主意
0: 怎么哥不行啊？你们忒慢了，拉着车咕噜咕噜咕噜，一天咕噜不了几里地，咱爹那边都快死了，我想赶紧见咱爹，我们俩跑出来了，我们先去长安不行吗？啊，哎呀，马三宝一听人家说的也对呀，我把这事疏忽了。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啊，我爹根本没病，就拿这事儿啊来引这俩傻子的，所以呢他们心里着急，我不着急。这就是这个戏也没演好，按说我也应该着急，结果我这么一走慢，被俩人挑理了，俩人偷跑了。哈哈哈哈，金花呀，你不知道现在天下大乱呢，这路上指不定有什么危险呢，你们俩跑了也不给哥哥说一声，你知哥哥我有多担心呢？
11: 有什么担心的呀？
0: 天底下再乱，谁能打得过我们俩？
11: 是啊，那一群人都被我们揍跑了。
0: 罗世信一说这话，马三宝一听脑袋嗡的一声，闹了半天惹完祸了，哪群人被你们揍跑了？这时王君阔等人一看这俩人认得呀，哦，一说话，这位是马三宝将军的，哎呦，赶紧起来过来见礼呀、啊！这位可是马将军嘛，王玄有礼了。哟，马三宝一看有人过来给自己见礼， 哎呦，这人好不威武啊，应该。

0: 的战袍当然血迹斑斑了，面似虫藻，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哎呀，俨然关老爷在世啊！不由得他也把手拱起来了啊！这位将军，正是马某，请问您是？
1: 我介绍一下，他叫红殿壳。
0: 他们还用你介绍啊？你越介绍越不清楚了。王君阔笑了啊，在下王玄，王君阔。我马三宝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完了完了，怎么的？瓦岗军西魏国的人呢？王玄、王君阔一个名，天下想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五虎上将之一呀、啊？我要骗马金花和我这妹夫到长安，那宁氏夫人老太太好骗，这位能骗得过去吗？万一这……哎呀，这怎么办？马三宝脑袋里呀、啊、还想这事儿呢。这时啊，王君阔已然邀请马三宝了。马将军，还没吃饭吧？来来，咱们一同进来吃饭。这边饭菜好着呢。马三宝一听说吃饭，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确实饿了。啊啊，好好好好。马三宝心说，甭管怎么地，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就这么着，把马三宝让到炉棚当中，大家坐好了。马三宝就问王将军，这你们怎么在一起？哎，王君阔叹息一声啊，一看马三宝在，王君阔心中高兴啊，正要投堂，无人引荐呢。马三宝不是引荐之人吗？那还隐瞒什么？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我们呢等于反出了西魏国，现在跟西魏国已然划清界限了，他们又派重兵来追杀我等，我们的心都寒了，若不是世信金花及时赶到，我们呢早做他们的刀下之鬼了。哦，马三宝一听，眼睛唰，好嘛，跟那200瓦大灯泡似的，怎么放光芒啊？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要把我妹妹把罗世信骗进长安。哎，结果又遇到了王玄这些英雄啊，等于我得超额完成任务啊。马三宝说，王将军呐，您相信我吧。哎呦，王玄说，这话怎么说呀，您是世信的舅爷，咱们呢那是亲之近派呀，不知道您知道吗，我是世信原来的主人呢，世信跟我兄弟似的，一直在我那五柳庄长大呀，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对世信历史我早有耳闻呢，早就仰慕王将军呢，不但我仰慕，我家陛下，我家二郎秦王，那对王将军，对在座的各位将军，早就仰慕已久了。既然西魏国不收留各位将军、各位英豪，各位将军呐、啊，我马三宝不才，愿意作为各位将军的引荐之人，将各位将军引荐我们大唐，不知各位将军可愿意否啊？激动的呀，这否都打颤音了，那众人能不高兴吗？纷纤起来呀，哎呀，如此甚好，多谢马爷爷爷爷爷爷，怎么呢，忘了屁股疼了。哎呀，这一下子呀，群雄高兴了，怎么呢，那个目标啊，哎，明确了，不是那么模糊了，原来光想偷大堂，这谁眼见呢，还得找我们七的兄弟，现在直接的有人家老李家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可做引荐人呢，这那一下子就能达天听了，所以众人呢纷纷向马三宝致谢，马三宝也高兴啊，众人和乐融融吃了一顿饭，结完账大家纷纷上马，马三宝说，各位随我马三宝够奔大唐去者啊，驾！一斗思江，群雄跟着马三宝齐催战马，乱斗江环，是够奔

等于啊，够奔新的工作岗位。简短解说，到了长安，震动了，震动了呀！半道之上有驿站，马三宝啊，就派驿站的驿使去，赶紧的给我送信，把此事告诉二郎李世民。人家有人提前走一步啊，那这边晚上得休息呀、啊，再不能像之前似的，晚上还不睡觉了，没那么着急。马三宝也告诉妹妹，照咱们这个速度啊，到长安咱爹能撑得住，你就放心吧，你就放心吧，长安有的是名医，或许到长安一见你们，咱爹一高兴咯喽死了。死什么呀，一高兴他又活了，病好了，没那个那小鸟得了鸟瘟那就得死，还能治好了呀，去你的，怎么还是鸟啊。总之这些人呢正常的行诉，派人给长安送信。哎，李世民闻听赶紧的报告李渊，李渊是伏案大笑啊，太好了啊啊啊，瓦岗五虎上将之一王君阔，那是贾柳楼核心的人物啊，啊，核心人物也归我大唐，看来呀，这才叫天下归心呢。二郎啊，你官爵，哎，他们只要投我大唐的，一定重重加封啊，尤其是西魏国投来的，另眼相待，哎。关键的位置给人家安排几个，绝不怀疑人家。明白，父皇，这些全交给儿臣了。李世民办事那多清楚啊，代表李渊是接出长安城门之外呀、啊。那后面呢，还带着盛宴师黄天虎、李成龙、齐国远、李如圭等等，投奔大唐的原来的瓦岗旧将啊，也是贾柳楼弟兄啊。这些人一听说什么七哥也来了，哎呦，把大老七给乐的呀，兴高采烈跟随秦王迎出城外呀、啊。双方相见，七哥日，七哥，哎呀，兄弟之间呢、啊，好似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一般，如今相逢，那是无限的欣喜和高兴啊，众人纷纷下马跑在一起互相拥抱，都落下了眼泪呀、啊。李世民在旁边也是频频点头，也被贾柳楼弟兄之间的友谊感动了。最后马三宝引着王君阔等人来到李世民近前，王君阔插手施礼，李世民双手相搀，君阔将军，欢迎欢迎啊，我父皇已然下诏拜君阔将军为右武卫将军，李大亮李将军为土门令，各位将军全都受大将之职，随本王麾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威无效，绝对不抽。

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们节目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跟你说，前两天我给自己放了三天假，这三天假的期间呢，我就出门探了趟亲戚，结果我发现呢，哎呀，高速路各种堵，到处都人山人海。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伙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哈。反正我就放三天假，其他的时间我都直播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稍微先给大家这个咏一首诗啊，七言诗，叫啥？叫长假旅游。夕阳西下，满山红，高速堵车爬行中，人们议论露愁容，夜间冷风感受痛，旭日山路用力冲，喇叭鸣叫旅馆东，景区游客挤成丛，满地垃圾向西风。

去香港啊，去澳门呐、啊，去海南呐、啊，去青藏呀，去江南呐、啊，去北京啊，哎，这么多好的地点啊，大家都见一个遍儿。结果这两天我发现哈、啊，就有朋友啊，在网上发了这么个帖子。他们咋发的呢？说你们不是建议我们去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倒好，去香港不伦不类，去澳门势阻难退，去东北季节不对，去海南被迫消费，去青藏缺氧伤肺，去江南冷雨交杯，去北京堵车崩溃，去上海人多受罪，回老家天天喝醉，去景点门票太贵，去爬山双腿太累，去海边人声鼎沸，玩微博索然无味，去哪里都欲哭无泪，最好是待在家里洗洗就睡。

我觉得前面那些说的都对，但是在家里你洗洗就睡这个不太好。在家里你可以听尚薇跟你一起唠唠嗑，一起交交费。最近呢，我发现很多宅男宅女，他们在家里通常都干啥呢？除了跟网络作对，那就是由电视作陪。很多电视迷，而且我跟你说，在我家有个电视迷，我姐，那家电视上放啥，一听声就能听出来。她通常都是这样的，她从单位回家。路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听不着电视声啊，但是从楼下一楼一直上到我家六楼，听着隔壁邻居传来的背景音乐，他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那是什么电视节目，在第几个频道，这个频道在我家机顶盒里边排第几。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葩？这就是电视迷。我跟你说，在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广播迷。广播迷，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群体。他们跟我姐基本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只要一上车，只要一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在家机顶盒里边，只要把这个广播一打开啊，一听背景音乐就能知道这是啥节目，这节目是谁做的，现在这个节目究竟是哪个频率的，对不对？我发现这个群体是我最喜欢的。如果你也是收音机迷，你也是广播迷，大家伙儿就每天呢跟我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起奔放，一起吧。反正我就觉得啊，每天呢大家伙儿都挺开心。然后呢这两天哈还练练舞蹈啥的，但是前两天晚上呢一般都有个聚会什么的，像我有很多同学什么的在上海呀、天津呢、北京啊这些地方上班啊，除了过年除了十一基本上他们也是回不来的。那今天呢在咱们节目一开始，我觉得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话题，这话题跟聚会就有关。话说这同学聚会、老友聚会，或者是单位聚会、家族大聚会，总之啊，各种聚会，那在这种嘈杂热闹的情况之下，你从兜里拿出一样什么东西最能霸气外露、震惊全场呢？一说同学聚会，我就想起来我们呢同学当中哈，有各种各样的奇葩，有的同学混得好，有的同学混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我们呢有一个同学，上学的时候吧就不怎么爱学习，每天呢也懒得上学，上学呢到单位到班级之后呢，哎，坐在那儿就开始睡觉。当时我们就是，你说这同学怎么就这么懒呢？人呢真是三岁看老，他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懒，结果毕业了之后我们一直没联系，前两天聚会啊终于见着了。完了我这个同学吧，他自己的事儿自己不说，跟我们吃一顿饭之后走了。吃完饭之后不是还有第二顿呢吗？整个小烧烤，唱个 KTV 啥的。这个时候他走了，大家伙就开始聊他呀，说你瞅他啥事儿都不肯干，懒得要命。后来呀那没有钱挣不行啊，然后他就找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介绍一个最轻松的工作。大家伙就寻思什么是最轻松的工作呢？后来呀说那个太平间缺少一个值夜班的，要不然你就去太平间值夜班去了，值夜班去吧哈，这也没有比这更轻松的工作了。然后我这同学就去了，他不懒吗？我们就寻思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适合他的。然后去了两天不到黑呀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跟我们同学说呢，你瞅瞅你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呀，这工作一点都不轻松，我当时不是让你给我找个世间最轻松的工作吗？你给我找这工作一点都不轻松。我同学当时说他怎么能不轻松呢，他就值一个夜班，你值完夜班你就回来得了呗，他也不跟人打交道，
看一个太平间你还能有什么工作量啊？这怎么能不轻松呢？后来我这比较懒的同学呀就说了，他当然不轻松了，他就是不轻松，凭啥别人都躺着就我一人站着呀？

的，那么他就会有多强大。我现在呀，就感觉哈，我们这大楼里就好像可多可多人似的呢。你说上位比下我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们今天啊，我是来陪听众的，所以说听众参与我节目，我感觉人就多了，人气就旺了。单位年底聚会，家族大聚会，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之下，你从兜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拍在桌子上，会霸气外露，震惊全场。人家说板儿砖，你砸场子去了。板儿砖是挺霸气外露的，你要揣一个跟板儿砖一样的手机，估计更霸气。因为很多人在冥思苦想的时候，有些人他根本就不用想，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很霸气了。我说这个人哈，不是别人，是我一个同学。我这同学呀是个女的，她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她吧，就是胳膊上的汗毛特别的奔放，汗毛特别长，胳膊上的啊。但是人家无所谓，他平时呢就是那种哎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从来不避讳，夏天的时候依然毫不顾忌的穿着短袖的背心儿啊。结果有一天呢，我这姐们呢穿个小短裙儿，穿个半截袖，哎就去喝咖啡去了。那不是有的西餐店下午无限续杯吗？姐们也挺小资的呀，直接拿本书就去喝咖啡去了。喝咖啡的时候哈，他在看书喝咖啡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对面那桌有一束目光向他投来。他一抬头一看，是个男的。这男的就一直盯着他看，一直盯着他看。我姐们寻思，哼，你看没看着，我都快30的人了，依然如此招风。结果哈，后来那男的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给看急眼了。他寻怎么回事啊？你说你这个男的一点胆量都没有，你要想追我的话，你就直接说呗。然后他把咖啡放那儿了，书放那儿了，站起来啪啪朝人那男的走过去了，直接就跟人说：“哥们儿，怎么回事？哥们儿，总瞅我干呀？”后来呀，这男的，你说你要是对人有意思，你要觉得人家就是正好符合你的审美的话，那你就说话呗。这哥们当时还不说话，不说话哈。我姐们看着他，他就看着我姐们，但是看了两秒，我姐们的眼睛跟他对视了两秒钟之后，就把这个目光从他的脸上挪到了我这姐们的胳膊上。这一瞅不要紧哈，给我姐们整更急眼了。我姐们说：“怎么的呀？怎么的呀？我说你半天瞅我干啥呢？你原来瞅我胳膊呢？有什么看的？有什么可看的？没见过穿貂蛹的呀？”

真是在聚会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你以前的同学现在变得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都有点不认识他们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当大家都在显摆自己的工作多么好，自己每个月挣多少钱，自己现在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化妆品，用什么手机的时候，你说你用什么办法才能吸引住别人的目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在聚会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样什么东西？最能霸气外露、震惊全场呢，姐，我超喜欢你的。那天我去电台了，就是没有看到你，气得我都想把广电大厦给拆了。你拆吧，你拆我就说恐怖分子干的。

薇姐，你节目做得好棒啊！跟你说，我懒得自己做饭，我就找包泡面，又懒得洗碗，我就直接把水倒到袋里了。薇姐，你说咱俩谁不正常？你说是你不正常还是你不正常？今天咱说你在聚会的时候把什么东西拍在桌上最霸气外露，你们就跟我说那没有用的干什么？薇姐，我说这个，你说吧，我是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拍在桌上最霸气外露，是手枪。要我呀？要我就拿块砖头。我要聚会的话，我不用拿什么东西，我直接带我薇姐去就可以震惊全场。咋的？你薇姐长得那么磕碜吗？薇 姐，我是强，我很喜欢你，一直喜欢你，从未被超越。你说我从未被超越，还是你喜欢我的程度从未被超越？薇姐，为了大家你辛苦了，放假在家我都快放哭了，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家伙。薇姐，我跟我同学还没有聚会呢，过两天就聚会。我决定了，聚会的时候我就拿一组暖气片，我觉得这样最霸气。手枪那太弱了，要我就拿出一副手铐。好，你们都是奇葩型的人物啊！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你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最霸气外露？前两天我们聚会了，聚会时候，我跟你说，一到这个时候，你就百感交集了，尤其是我这个人啊，平时你看我活得没心没肺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得不触发你的一些想法，不说别的，就同学聚会的时候，那帮人一个个都抱着孩子去，你说你嫌弃谁呢？然后在我们的饭桌上，不说别的，就说他家孩子，行吧，我现在将将巴巴听吧，我也忍了。然后我们其中有个同学呀，就讲。他家孩子今年2岁了，2岁他家孩子特别聪明啊。这个我这同学没事呢，就抱孩子到小区门口啊去坐着晒太阳啊。尤其是前两天比较暖和的时候，一下午抱孩子出去晒太阳。有一天这孩子就看门口过去的一辆辆车，然后指着其中一辆跟妈妈说：“妈妈。”这个是黑车，他妈当时寻思：“哎呀妈呀，我家孩子刚2岁，连这车是黑车他都知道了。黑车那可是非法营运的呀，非法营运叫黑车。这孩子就光从这辆车的外表，光从这个司机大叔猥琐的表情。”就能判断出这辆车竟然是黑车，哎呀，我家孩子不错呀，他就在那一顿自豪，一顿夸他家孩子。结果他家孩子接着看门口川流不息的车，过了一会儿，又指了其中一辆车说：“妈妈，这辆车是红车。”

原来你说的是颜色呀。聚会的时候，抽出俺的辟邪剑、蝴蝶剑，剑出鞘，岂有收回之理？穿越了。危险。

0: 咱们去聚会都干啥去了？又整枪，又整炮，又整手铐的，那不是打仗去了？聚会不就吃饭吗？我曾经聚会的时候，在兜里掏出一张油饼，全场全震了。要是我就拿大哥大给薇姐打电话，薇姐吃饭来，这桌我请。我发现大家伙都挺厉害的哈，反正这两天我就要聚会了，我不妨按照大家说的，我自己造一个 iPhone 10，你说得多长啊？2米够不？然后我在左边兜哈，再揣一张油饼，我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挺好。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一个。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你好，Yourself？你说上面这什么东西？这是各国跟你打招呼的语言。节目一开始必须得先跟大家打招呼，对不对？爱上微笑，我是尚薇，记住啊，我们节目口号记住没？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啊！每天在节目过程当中，尚薇跟大家说说笑笑啊，打打闹闹，没事呢，我还给大家讲讲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的趣事儿。当然了，在我节目里边呢，也可能给大家讲一讲故事，尤其是恐怖故事。要说这个假期呀，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都感觉特别的珍贵啊，因为平时呢，基本上也没有个假期什么的。要是像一般的单位哈，周六周天能休息什么的，这也就行了。关键他有些单位吧，他周六周天也不休息，然后呢，十一他也不休息，平时他就没有个休息的时候。按理说哈，一般这样的上班的人都比较崩溃，但是他也不绝对。他有些人他就是工作狂类型的，我跟你讲哈，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是一家企业，这个企业呢不太大，他有一个经理是他们的一把手，头头啊，他呢就是一个工作狂，他工作狂每天呢，我跟你说，人家工作的时间哈，朝九晚五，他基本上朝五晚九，就这样，天天呢，真的工作特别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但是这个经理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记性不好，记性不好，苦了谁呢？就苦了他的秘书了。哎呀，天天这经理记性不好，啥事儿都告诉秘书，秘书啥事儿都得提醒他啊。结果今天早上。今天早上一上班，不告诉你小单位吗？人家也不放假啊，放3天哪不是了？回来7号接着上班，上班到单位之后啊，经理风风火火到单位，然后直接跟秘书说：“秘书，我告诉你，10月2号那个会议很重要，你一定要提醒我，知不知道啊？”秘书说：“啊，这已经是前天的事儿了，你前天就告诉我提醒你，然后我提醒你了。”经理当时一拍脑门子，哎呀，我的妈呀！我居然忘记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秘书说：“啊，你已经去过了。”你说一个人记性好到什么程度，他能到这样？

尤其是在咱中国留学的朋友们啊，在十一的时候必须得放假，这是按照咱国家惯例来的。人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十一非得放假呀？因为10月1号不是咱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吗？所以说一定要放假。然后人家外国学生就说，是吗？那伟大祖国能不能再过个阴历生日呢？这也行哈，还能放7天。

有个学校，那也是有外国留学生的啊。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一起交流切磋，成为好朋友，这也是常事儿啊。话说今天早上，那个中国学生啊，回家，回到学校，然后呢，就约这个外国的留学生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哈。吃饭的时候，那就得一起切磋一下，看看他的汉语啊，在放假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展。于是乎，饭桌上中国学生就想考考这个外国的学生，就问说：“哎，我问你，吃饭饱了，用中文怎么说呀？”外国学生说：“吃饭饱了，吃饭饱了，吃饭饱了，用中文怎么说？”我知道了，那你说吧。吃饭饱了，用中文说是“我饱了”，哎，回答正确。然后人家，哎，看来你这个中文现在有所长进嘛。中国学生接着考，说：“那很饱很撑怎么说呀？”外国学生想了想，“很饱很撑，我吃饱了撑的。”

有些人放假出去玩去，有些人放假在家里宅着。我呢属于宅的这一类型，所以说宅的时候我就见证了我爸和我妈他们俩互相过不去的这个整个艰辛的历程。其实宅的过程，我相信啊，就大家伙儿两口子在家的时候，也基本上有一个互相看不顺眼的过程。我爸妈就是。我爸天天在家哈，没啥事儿抽烟，没啥事儿抽烟，看电视也抽烟，上厕所也抽烟，吃完饭再来颗烟。我爸就这样式儿的，我妈就看他不顺眼，这怎么能这样呢？抽一辈子烟了，老了还更甚了。我妈看不顺眼了，于是乎我妈有一天上超市就给他买回来一些小零食啊，瓜子儿啊，果脯啊，薯片儿啊。啊，鱿鱼丝啊，等等等等，我爸有时候还愿意吃这些零食。然后呢，我妈寻思买一些零食回来，我爸呀看电视啊什么的时候，就想不起抽烟来，吃吃零食不就完了吗？哎，就把这些零食都给他放茶几上了。后来过了2天哈，我妈就发现，哎呀，这茶几上零食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不可能是我吃的。因为我妈之前都给我打过预防针了，我妈还说老姑娘，这是你爸专属的啊，你不能吃。我就知道，这么多年我都没挑过理。然后后来我妈就看着那个茶几上啊零食越来越少了，然后呢就问我爸说，哎，我看你这个零食越来越少了，烟是不是戒的也差不多了？怎么样啊？后来我爸跟我妈说：“你别说哈，媳妇儿，就你这招真挺好使的。你看这么多零食，真挺好吃的。而且我觉得哈，边吃零食边抽烟，真比干巴巴抽烟感觉好多了。”我妈当时拿起笤帚疙瘩，当时笤帚疙瘩就折了。我妈说：“我让你吃零食戒烟。”谁让你边吃零食边抽烟了？

我当时我笑的都不行了，在里屋都憋不住笑。后来我妈就把那个折了的笤帚杆拿过来，我一看不行啊，我怕它再折成四瓣，我就憋住了。所以说今天我就始终感觉我这膈肌这一块儿哈挺不太舒服的，我就感觉我今天很有可能被笑给憋住了。我没事儿，我就愿意摸摸我的肚子，我的肚子通常呢，在饿的都不行的时候，它依然很鼓着，这点让我很郁闷啊。其实我跟你说，有个小孩儿，他也对自己的肚子很感兴趣，而且尤其对自己的肚脐儿很好奇。然后有一回啊，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爸爸，你说这个肚脐儿它是什么呀？"后来他爸就跟他说了："说姑娘啊，肚脐儿呢就是啊，脐带呀，连着你和你妈妈，胎儿和母体中间就用这个脐带呢，哎，给连接到一起。"然后等你出生之后，你离开你的母亲的身体之后，医生就把脐带给剪断，然后打一个结儿，后来就成了肚脐儿了。女儿当时呢，听完之后，啊，爸爸是这样啊，那我想问一下，医生为什么不给我打个蝴蝶结呢？姑娘，你想不想要个自行车？我跟你说，这小孩是谁？这小孩就是我家楼下的啊，我家楼下这小孩叫琪琪，今年刚4岁，特别聪明一个孩子。这孩子呀，有一天他爸呢，他奶奶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然后有一天，他爸呢就买了好多好多的水果拿回家去了。然后呢，孩子他妈就跟琪琪说："琪琪，琪琪啊，你那个去把这些苹果给奶奶。"

然后琪琪呢，哎，转了一圈，回来之后苹果没有了，没有了。妈妈知道这孩子聪明啊，就怕他从中动手脚，就跟琪琪说：“琪琪，妈妈让你给奶奶吃的苹果，你给她了吗？”后来琪琪就说：“啊，妈妈，我给她了。”可是最后，我奶奶说她不吃，还是让给我了。他妈当时就说：“为啥呀？为什么你给你奶奶苹果她不吃，最后让给你呀？”然后琪琪当时就跟他妈说：“因为我把我奶奶的假牙藏起来了。”你这熊孩子！

有一天，孩子爸妈呀，他俩呢结婚纪念日，要出去过二人世界去，烛光晚餐去。大晚上了哈，这孩子就不想带着。本来想让这个孩子他奶奶呢看着这孩子，结果孩子他奶奶当天不太舒服。后来咋整呢？俩人想好了，送楼上来了，送我家来了。我妈当时没在家呀，就我自己。后来人家说没事儿，孩子都4岁了，你保证能看，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母性的光辉。您这咋整啊？人话都已经说到这地步了，那行吧，那孩子留给我看着吧。哎，我就给他看这4岁的小琪琪啊。然后我俩这干啥呢？坐那看电视吧。你说我给他讲故事，人家不听，人家说我讲什么白雪公主了，讲什么那个葫芦娃呀，太幼稚。人不听，那咋整啊？咱俩看电视吧，我俩看电视。看电视播了一个台又一个台，最后你猜他看看啥？我寻思你这4岁小孩，看看什么大耳朵图图啊，看看喜羊羊灰太狼多好，不看，非得要看啥？非得要看《甄嬛传》？我的个妈呀，多要命！4岁小孩要看《甄嬛传》啊？那行，反正正好正中我下怀，我也喜欢看哈，那咱俩一块儿看吧。哎，看看的时候，插广告了。插广告插哪个广告呢？就周杰伦做的那个奶茶的广告，你知道吗？就那女主角娇滴滴的说：“那个我是你的什么？”然后周杰伦非常酷的说：“你是我的奶茶呀，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然后就看那女主角哈，甜甜的笑了。然后我跟这个4岁小琪琪不是就在这块看电视呢吗？看到这广告的时候，当时。小琪琪手里拿苹果，吃一半，把苹果放下来，然后人家说了一句话，说：“哼，傻瓜，高兴啥？你是他的奶茶，他喝完就可以把你扔了。”当时我想，我的个妈呀，你才4岁，不要这么早知道真相好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孩子呀，很可能是个奇葩啊！我觉得我很可能啊，接触了一个特殊的小孩儿。这小孩儿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天上来的，也可能是地下来的。他究竟是啥呢？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刚才我上了一下微博，发现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啊，算是串烧的，大家不用背啊。因为这不是原著，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呢吟一下。这首诗是写什么的呢？主要就写大家现在在外面玩嘛，该回家了。回家走高速啊，因为去的时候是开车，回来你必须也得开车呀，走高速的现状。来听一下啊，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们挤在最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堵在收费口。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忘带方便面。天生我材必有用，5个小时就不动。寒雨连江夜入吴，高速路上看日出。两岸猿声啼不住，家里不住，车里宿。路见不平一声吼，高速路上来遛狗，万里山河一片红，欢喜出门个个怂。

0: 也是啊，当我刚上第一天节目的时候，我上完我发现大家就评论说这个高速路不是那个免费了吗？于是大家伙啊就都开车出门，结果开车出门各种堵啊。现在回来可能是情况稍有缓解，但是有一些地方还是依然堵。所以说这回大家就记住了啊，以后你不能跟风，那人家规定说免费了。那保证去的人就多呀，这玩意儿市场调控你不得想好了吗？不有个波峰波谷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悲催也不怪别人，还是怪你自己啊。不过话说这个悲催的事儿啊，不止你们有，很多人也有啊。我有个哥们儿，今年28了，正好的年纪。也是正当婚的年纪，这哥们儿呢也是一直单身，就是没有遇到他心动的。最近遇到一个心动的女孩，特别喜欢，就觉得这女孩的出现，这甚至这女孩的出生，就是为了他。然后他这么多年不找对象，就为了等这女孩，他就这么觉得的。然后就对人家这女孩一顿狂轰滥炸追求啊。追求，每天给人发短信，每天给人发短信，可是一直人女孩都没有回复。但是这男生啊这么喜欢这个女孩，所以说就坚持不懈，就希望每天给她发短信，就盼望女孩会动心。这发了好几个月，女孩依然没有回复。结果昨天晚上终于接到女孩回复的短信息了。短信上面这么写的啊，说对不起啊，哥们儿，你应该发错号了。我跟我媳妇儿啊，常年在外地，这是我妈手机，我妈她不会看短信，所以说我俩呢，十一放假回家，帮我妈看看手机里边怎么这么多短信，从头看到尾。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啊，哥们儿，东西写的不错，但是对你的遭遇也深表同情，加油，好运，勿回。你要你崩崩溃。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
1: 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的成功。

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里边它还有一些美化的作用在，你看起来吧，它跟平时还不一样，嗯，这种疲态感可能会就是不能叫老态龙钟，叫做疲态感可能稍稍去掉了一点点，所以呢，你要说年轻的话，这个不年轻了，肯定不年轻了，这眼瞅着就是四舍五入就五十了。那就这么说吧，也就这样的啊。他这哥们声音是真好听，我，你们俩是组团来的，啊，可以啊，有你们在，我这精神状态确实一波赛过一波的好。吉林哪儿好玩啊？介绍一下。相伴，相伴问吉林哪儿好玩？兄弟们，把自己的家乡给我推出来。通化的、白山的，该聊山就聊山，该聊水就聊水。吉林市的，别跟他示弱。对吧，把咱松花湖往出唠一唠，白城市的，把咱们的所有的好吃的该吃的各种肉类给往出崩一崩，包括向海这样的地方，茶干湖松原的朋友往出推荐推荐，四平市大饼子往出掏，对吧，这所有的都给他撂出来，长春市的小烧烤，包括长春市的所有的能够被叫做五 A 景区的这些地儿，当然还有最火的那长春市的咱们的这个雪饼猴，对吧，就这都往出搂一搂，外地的朋友在这块打听呢，这事全交给你们了啊，全交给你们了，什么锅包肉啊、麻辣烫啊、辣马七糟的，你就都给往出怼就得了，小山货、小烧烤，这东北的特色，你说哪好玩，其实都挺好玩。你说哪个能叫得刚刚响呢？不得不说哈，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比不了那些大山大川，包括文物古迹，但是到了东北之后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来东北的时候您最需要去感受的，就是东北的人文文化。您说到了东北有文化吗？那东北毕竟是后起之秀啊，是吧，从这个五千年的华夏古都华夏这个文明来说的话，东北的文化是不是显得略微年轻和毛躁了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东北人的东北文化，尤其东北科，你到了这之后你自带笑感，很多朋友都说去了东北之后别的不用说，就听东北人唠嗑，上了车开始，坐到了出租车上开始，坐到了网约车上开始，但凡跟你张嘴唠嗑你就笑得不会停，那随随便便几个人扯上两句就够你听上一下午，我觉得这个是东北最有劲儿的地儿。这个，他说大勇是元老啊，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很好吃，很好吃喝玩乐，很好吃喝玩乐，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啊，想到这边来避暑啊。想到这边来避暑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来一次之后一定要去选择一下长白山。长白山不一定非得去上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长白山山脚下的那几个坡都有一些度假区，这几个度假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你的感受应该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边你要是赶上了雨后天晴，早晨起来蒙蒙的下点小雨，哎呦那个景色特别的漂亮，几个度假景区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不做这个广告了，各位你自己去感受感受。还有呢，就是东北的其实好吃的也挺多的，相伴你是哪儿的呀，咱别说南方，你就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城市的，你是哪儿的，如果说你报出来你的这个所在的地儿，我们从吃吃喝喝上都能给你点推荐，好吧，你预计什么时候来，咱们各地，哎对，特色杀猪菜，你这不用说，这必须得吃啊，杀猪菜，然后你体验体验什么叫做正宗的蘸酱菜，是吧，你就往这个还有吃鱼，虽然说咱这不是靠海，但是咱们这各种河的湖的鱼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我觉得这几个地儿够你玩一阵子了，是吧，你吉林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长白山那边延吉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然后你再往这边走，你松原白山啊、白城啊、松原白城可以玩一圈，对吧，你在长白山那一片什么二道白河呀、什么几道沟啊，你就咔咔咔你就全搂一遍，那够你玩一阵子，其实挺好，其实挺好啊。反正我觉得我身在东北，做一个啊，越开越觉得是大勇说的越对，谢谢您。咱不整那些虚的没用的。举个例子，很多干这行的人可能

0: 说那种说哎呀你不要去违章，这人人都敢说，不太敢说哎呀你责或者是有责的出现。哎，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实在，所以你要说我说的越来越对，那我就谢谢你，你的车技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只吃老鼠的猫还很厉害啊，他说我至少啊避免了好几次事故，谢谢啊，谢谢。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是哪儿？山东的，山东来东北，哎，特色感可能没有再往南明显，因为山东有很多生活习惯，因为东北人有很多他老家就是山东的，就东北这边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骨子里延续了这边。你比如说东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儿，纯南方人认为北方吃的是什么？是面，但是实际上到了东北他才发现真正的东北大米是咱腰板贼直溜的，但是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保留着比如说吃馒头吃花卷这样的习惯，其实都是上一辈传上来的传下来的。那我的老家也是在山东省，都是在山东省，有绝大多数都是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是吧？所以呢你要说山东来东北的话，那反正基本上刚才介绍这几个地儿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各个地儿的朋友如果有一些好吃的好推荐的啊，就是自己身边的自己平时就带着朋友去吃的这种好馆子，不是那种普遍存在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报一报，让咱们山东的这位朋友截截屏，是吧？你各个地儿的去什么样的景区，去谁家的饭店吃什么样的东西性价比高一点，别上来就黑人家一溜十三刀的。很多地儿都可以，那都可以试试啊，试试。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江先生，
1: 哎，你好，大勇。
0: 哎，电话接通了，您说。
1: 哎呀，我总听你这个节目啊，哪天音乐两点我都听。
0: 啊，谢谢。
1: 因为呢，我那天出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1: 咋回事呢？
0: 嗯。
1: 我是一个四轮电瓶车，前边一个是那电四牌的，三轮电瓶车，后边在走的。
0: 老头乐呗，你是个老头乐呗。
1: 哎，对。
0: 啊。
1: 完了呢，他的跟我前边走。
0: 嗯，
1: 到这一个头的一个饭庄，
0: 嗯，
1: 我在他离他们能有个20-30米啊，我保持距离，我先别他们。
0: 嗯，
1: 那他呢也没法转向，你拎着往里边向左身右啊。
0: 嗯，我
1: 就往里边，往里边就打过来，我就去，我就溜拉皮儿，完了干啥？我也踩刹车，没这就踩不住了那个速度啊，当时啊。
0: 嗯。
1: 完了，这个他这前杠呢，就给我这车这个呢，外皮啊，副驾驶的呢，
0: 嗯，
1: 全给刮一溜，
0: 哎呦，
1: 刮坏了，
0: 嗯，
1: 完了呢，哎呀，完我咋的？完这个他还要走，我说你走，算你淘气，能你走完后，那有一个山庄的人，跟他是亲属啊，完说你不能走，
0: 嗯，
1: 走要责任更大了。我说你走，你就是淘气。
0: 老爷子。我听声音肯定年龄不小了，要不然也没资格开老头乐啊，是不是？
1: 那我71了。
0: 71了，71了。我先来问几个事儿哈，这是一个单向几车道？
1: 这是一个乡下的，6米半宽的车道吧？
0: 六米半宽，中间不带分割线的是吧？就中间没那条线是吧？
1: 带
0: 线的
1: 黄线，
0: 有一条黄线，也就是说一边一条道是吧？
1: 哎，对。
0: 你们两个之前是保证前后吗？还是说他靠右边直接往左边兜的？
1: 他的对，就靠右边，完他直接就往左边兜的。
0: 他当时在开，他当时的车是在行进的过
1: 程。行驶。
0: 你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你是在线的哪一头？你跑到对向车道了，还是骑着线，还是就在你的道线里？
1: 我那时候没在我的道线，他一往这边一扎，就把我车兜了。
0: 你等会儿，就兜你的时候，你的车是骑着中间的线吗？还是在线的左边呢？
1: 在这个有点在这个中间线了。
0: 那你是骑着中间线呢，还是已经跨过中间线呢？
1: 外撇在副驾驶那面除了在中间线，这面就在里边就线了。
0: 那不对啊，你说反了，老爷子，应该是主驾驶的，你的左手边，左右咱能整明白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的左手边是在中间线上是吗？
1: 哎呀，我是大有点，反正是副驾驶那面在中间线。
0: 我这样问，我那不对，副驾驶啊，那你就整反了，那你不逆向行驶啊？副驾驶在中间线，那说明你的车的整体大多数的部分都跑到了对。

0: 降车道里，我这么说对吗？
1: 哎，对，
0: 对吧？
1: 他这个车往里一打完了就对，哎，我现在
0: 你在发生碰撞之前，在你拉鼻儿之前，你的车已经到了那边去了吗？还是说你躲到那边去的？
1: 哎呀，他车过来我就去躲的。
0: 躲的，别着急，我就先问你啊，你拉鼻儿的时候车在哪儿呢？
1: 拉鼻儿车是在都是在那个
0: 右边正常车道。
1: 在正常车道，他也在正常的车道呢。
0: 嗯。这个事儿啊，老爷子，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事儿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在前，你在后，按顺序来说，他有选择转弯的权利，或者选择掉头的权利，这个中间看来不是实线，是虚线，是吧？
1: 对，就有一趟就是农村，就是属于县，桃南通往大安市那个，
0: 啊，
1: 通往大安市这个，
0: 中间是虚线，不是实线，是吗，老爷子？
1: 就有一道黄线，
0: 黄线，黄线中间断不断？
1: 中间没断。
0: 中间没断，那是实线是吗？
1: 哦，
0: 这条线是通常的。我这么说，

画实线转弯或掉头，你在他后方跟随呢，距离有点近，当他的车开始出现了转向的时候，你停不下来了，你选择了往左边掰舵去躲他，就在躲的这个过程里边，他的左前脚刮到了你整个右边这一撇，就你拿筷子你要

0: 事故里边会承担个责任，所以这起事故很有可能要给到你们一个同等责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如果给到同等的话，那是属于相对来说双方都可接受。还一点，比如说对方可能往右让了，把你的车道都给让出来了，然后误导了，让你正常通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给到对方的责任在于主要责任，但是我觉得呢，不给你责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老爷子，您以前开车吗？
1: 我有吗？开车，我靠，三轮。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来吧，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迎接老爷子电话。老爷子，
1: 谢谢大爷。
0: 没，那你这边这个小孙子养着，平时老爷老两口靠什么呀？是务农啊，还是有其他的收入啊？
1: 我没务农，我这啥呢？这个有点地包出去给点钱。完了呢，你这个姑娘得负担一部分，姑娘念大学出去的，是那个延吉延大医院的。
0: 哎呦，真好，好姑娘啊！这不仅管着老两口，还得管着自己的大侄女，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1: 我这还照顾点，我们是那去年跑上桃南一中了，桃南一中。把我们这个一中跟前租的房子嘛，花了31年租的楼，人家都花10000多，反正这也不大好，反正这房子
0: 还行还行，而且一听这身体还挺好。那你整这个车的目的是啥呀？
1: 车目的就是修学生，修学生啊，
0: 修学
1: 生。跟我们乡下那时候，我们离乡政府那时候是15-16里地，你没有车咋去请我一天一趟啊？
0: 15-16里地，
1: 年久。
0: 大叔，你这样啊，大叔，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我觉得呢，你不太适合再开这个车。我为啥这么说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所有的问题都不能用去风险解决。你开这个车的风险比较大，你这辈子没拿过驾驶证，你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你连实线虚线也整不太明白，哪里该走不该走也整不太明白。虽然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你想消消停停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老爷子这个大侄子说这么一句话，你心里边得考虑接受啊。你看你姑娘很你姑娘很不容易，她既照应着你们老两口，还得看着自己的大侄女，可以说这是个好姑娘。你们现在的任务是不给她添乱，能够帮助你的儿子，虽然他不靠谱，但是要管这个靠谱的孙女，对吧？你现在一切都处在帮忙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帮忙给添了乱呢？举个例子，如果在这起事故里边你要承担个全责呢？你给别人的车撞成这样，你别说大几万了，你花个大几千，咱这一年是不是都觉得好像都白搭进去了，是吧？
1: 对。
0: 孩子上下学的问题都可解决，无非是说再想一想其他的方式。困难当然是有，但是一定不要用一个高风险的方式去解决它。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这个老头乐啊挺坑老头的，这个老头乐还专门坑老头，而且老头最不应该的是在车顶拉了老太太和自己的晚辈，就是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啊，这个事儿是我一辈子也接受不了的事儿。因为开老头乐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不愿意去考驾驶证，我不想去考驾驶证；第二种，我已经失去了考取驾驶证的能力和年龄，然后我开一个可以无证的东西，但这玩意儿一旦出事故的话，啥保障都没有。真的，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趁着这个车还能值两个钱儿，卖给别的老头，你去坑别的老头，但咱不坑咱自己了，行吗？
1: 行，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说的再好没有用，我觉得你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你姑娘应该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姑娘以她这么有正事儿的，能去这么好的一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岗位，她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儿，应该是管你没管住，是吗？
1: 是那回事。
0: 所以大叔，你听我一句劝，趁着这

0: 咱们有了个警醒，趁着这一次还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结果。
1: 对，
0: 你的目的辛辛苦苦不仅把儿子姑娘养大，虽然你那个儿子你没养明白啊，但是你毕竟现在把你的孙女照顾挺好。我把话撂在这儿，因为老头乐全家失去生命的，个别人失去生命的，导致残疾的，导致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赔偿的，在我们节目里边有很多起，你要经常听节目，你应该听过。那你说这事儿就不能落到咱自己的身上吗？我告诉你，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你不要让这个可能性发生。既然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大叔，我希望我能劝得动你。我也站在你姑娘这个角度，儿子已经不靠谱了，你还想当那个不靠谱的爷爷吗？
1: 是大爷，
0: 而且你叫费力不讨好。其实你很辛苦，你开车时候也很紧张，然后平时接接送送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能不能住校啊，哪怕到那附近租一个便宜啰嗦的小房能担负得起的，还是跟同学合租啊，还是有别的通行的方式啊，他通过别的方式使使劲都能整得到。
1: 对，
0: 我们考虑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一个小女孩在外边单独的，可能您 不太放心，不容易。但是你想没想，如果跟这些风险相比，交通事故的风险反而是最大的。所以大叔，我希望您能有这么一点。第二个，我觉得你一年可以考虑拿出个300-500块钱给孙女，或者给你们保一份什么意外险之类的。这个钱别省，你让你姑娘给你把把关，掏个300-500的，300-400的，看看能不能保一个这样的保险。你把自己的身边的保险呢有点保障，咱兜里越紧张，其实保险应该越做的全一点，因为你这老头乐真的啥也抵抗不了。所以大叔，从责任上来说啊，我这把话唠远了，从责任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起事故给个同等可接受，如果给你次要责任，那算咱捡便宜，给个主要责任其实也都有责，我敢确定。因为现场的情况，我怕我一说你说哎对对对，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存在。你说这没有用，大叔，你听我说，现场的情况搁这摆着呢，你在后方没有确保安全，你看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根本都你这叫是驾驶员呐，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根本都不理解这个前后的关系，人家在前，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只不过你这时候咱说的是你没能保持安全距离，只不过他在进行转弯或掉头时存在着违法行为，他在事故里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大叔，从责任的角度你心里有数，好吧？当然你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考虑跟交警再沟通沟通，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把责任稍小一点，您这边相对来说能好一点，好吧？
1: 你这个处理完了，处理完咋的？
0: 啥结果？
1: 他就是那个派出所的。
0: 你就告诉我，大叔，你告诉我啥结果？
1: 最后人呢？对方呢？给我钱了，他责任就从划分。完了，这个警察呢？
0: 你先不说呢，就是这个事儿走没走责任划分？最后有没有给你责任？
1: 走了，你听我学一下。
0: 你不听你学了，你再把我抖音给我整关了。你大叔，你就告诉我什么责任就行。
1: 他先说的你对半责任，后完了呢？
0: 先说的是对半责任是吧？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认栽了，赔你钱了是吧？
1: 后边呢？完了，他就给我写这个责任。
0: 不用，你就是对半责任，咱已经确定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赔你钱了，你没需要赔对方钱是吧？
1: 没，他那车没刮坏，就是我的车刮了，他们保险杠。
0: 他赔了你多少啊？赔了你多少？
1: 给我500块钱，
0: 给你500块钱，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完事儿了吗？对吧？
1: 你听我说，这个警察，你
0: 大叔，我不能再听你说了，我再听你说，基本上就要给我整关了，这就是好事了，这已经是好结果了。你给人家刮了，你这对半责任是非常合理的。刚才我给你分析的不就是对半责任吗？你说对吧，大叔？你不信我的吗？
1: 他车没咋地，他
0: 也没咋地，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不叫没咋地，你这边撞坏，人家怎么可能没咋地？人家只是跟你整不起了，就那么地了。大叔，人家认栽了，一瞅你这老头也整不了啊，对吧？你要保险没保险，家里又挺困难，你看你这么说一会儿，把我心都整软了。人对方也是有公职的，你一看就拉倒吧，我就认栽了，我给他500块钱得了。

0: 你就这么个结果，大叔，你还觉得你捡了便宜还咋的？还得卖得乖呀，是不是？
1: 对方说这个咱俩对账，我给你100块钱就得了。
0: 那对呗，那不就给500块钱就拉倒了吗？咱得500块钱，大叔，你信我的，你把车卖了吧，行不行啊？别开了。
1: 好，卖。
0: 能卖多少钱呢？你用不用我给你搭个搭个？咱找个别的老头坑去，别坑咱自己了。
1: 那个主要是你的跟前就是有要买的。
0: 你卖他。大叔，你要信我的，你这些年节目别白听，你卖他行不行？你卖他吧。
1: 啊，我信你的。
0: 信我的。
1: 是。
0: 小瑞，把电话给我记好了。
1: 谢谢。
0: 你多长时间能卖？
1: 我，你这个是8月1号啊，8月1号就不允许什么了，
0: 八月一号能卖吗？
1: 我看八个卖，完了以后我就卖他了，
0: 这，哎呀，就整到8月1号，你这中间再出事咋整啊？你不是每个事故都赔你钱呐？
1: 哎呀，我开车相当精细了，
0: 那谁撞的呀？你相当精细了，这次谁撞的呀？我推你来的，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
1: 不是我自己撞，他车，我就往这边来躲，往那边来躲，他车拐弯，完了就给我这个。接我这后边
0: 了，咱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事儿就是你要是会开车的，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叔，我不跟你多磨叽，你信我的，你卖他啊。
1: 他那人吧。
0: 行了，不说了，再说真正关了。大叔，你就听我的一句话劝就得了。行了，跟您说再见了，大叔啊，咱就这么地了，老爷子，不唠了。
1: 哎，
0: 啊，你不吃亏，你捡便宜了，你高高兴兴的拿500块钱买点好吃好喝得了，车也不用修，有啥样算啥样，直接卖掉就得了啊。
1: 那就卖不出去了，给修一下了。结果到那问了，他说你这修啊，等个500-600块钱，6-700块钱。
0: 那不就不差500-600块钱卖不出去？老爷子，我告诉你，修完了也不一定就多卖出了5-600块钱来，你信我的吧。行，你愿意修你就修。
1: 哥俩的，从那去那个，那玻璃都升不上去了。
0: 哎呀，拿塑料布子粘吧，照样卖。你我看你能不能买，挂了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啊，就真的卖了之后坑下一个吧。这本来生产这玩意儿的人就没良心，就生产老头乐的厂家他就没良心，你挣钱都丧良心。反正我就一直这个秉承这个观点。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老爷子，不跟您说了啊，跟您说上再见。那我希望能劝动，希望能起到点作用。这真是你一听啊，我其实跟我家老爷子年龄差不多，我这一听我这就觉得心里边都替他揪得慌，这姑娘都操死心了，这管了好几个，你说最后就咱说什么都不听。行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0: 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0: 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行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事儿咱们就先放到这儿，卖了也是坑下一个老头，他好赖不计能整了一个新的老头乐，说明这个条件呢，那毕竟还在这摆着呢，是吧？这实力在这摆着，你低调也不允许，但下一个老头只能买得起二手的老头乐，这说明还不如他这个条件，那回头再给坑一下子，那更是倾家荡产的事儿，那真是不得不说呀，这个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干啥非得那没车上不了学呀，那没车跳不了广场舞啊，那没这个老头乐就买不了菜呀，那没这个老头乐就拉不了隔壁的老王太太呀，不就干这点事儿吗？就整个老头乐能干的活不就这点事儿吗？还能干啥呀？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每天上班的呢？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天天出家里做点买卖去呢？那除非那违法的在路上经营的那些，那你说你不就这点事儿吗？跳个广场舞，隔壁老王太太，那你这跟拉着老太太，拉着自己家老太太出去再逛一逛，下雨天感觉还像有个车，这不这老头乐就能干这点事儿。现在的老头乐，哎，一个比一个长得像样，真是你真是一提到老头乐，我这事儿永远就翻不过去，翻不过片儿去。平凡的世界，我觉得你的主意好啊。他说我天天给车轱辘给他放气儿去，完老头逮着给往死削你。您听着，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那不得削你。行了，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谭先生，请讲。谭先生，谭先生，谭先生电话断线了，跟谭先生再取得一下联系吧。和先和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徐女士，请讲。
3: 哎，你好。
2: 哎，说吧。
3: 哎，我是那个，就是我是吉林辽源的，我有一个车，是我的5月7号那天，然后车我自己开车刮到了右侧后门的马路牙子上，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刮那个车底坎，右侧底坎就刮磕边了，然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就来了之后把我这个车就送到四 S 店维修，我俩就商量之后送四 S 店了，送四 S 店之后他就没经我同意，把我那个右侧的底坎和我侧边那个门挡的都给我切割了，切割之后他就这么给我修的，然后我就寻思等一个多星期了，咱车还不修好呢，我就刮了马路牙，然后那个。我就打电话，他说那个车就切了吗？切完之后那个没喷漆呢，整个喷漆的。然后我说你给我切了，我说我就刮个门槛儿，也没有那么大伤，咋能给我切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别人嘛，咨询款儿，他就说那个这个车如果切割的话，会你这个车以后就是事故车了。因为你那个车他动了我的车辆结构。然后他就车变事故车了。然后他说你这车身价值就会。就是肯定就是有损失的，你就这车不应该这么给你修。然后我就找四 S 店，我说你这车，我说我就是刮完门槛，你怎么能给我切了呢？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对接的，保险公司让他切的。然后他说你这车之前维修过，维修过那个底下有那生锈的地方，所以就给你切了。我说那你就是别管我是啥伤，我只要是你给我切了，会给我造成损失，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呢？然后他就说他不跟我说了，他说他跟保险公司说，因为他跟保险公司给家里那个维修单。 然后我就是这个一个小伤，他定损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就自己刮马路牙上，他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感觉这不就是搬公司和四 S 店他俩就是，咱不说别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就是不合理。
2: 他俩做扣多花钱多挣钱了，是不是？
3: 我就这么想的，反正我就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也不可能承认的。但是我现在我车现在还搁在店扔着呢，我五月前要送去的。我说你这个车你也给我处理，我也不能同意啊，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刮马路牙子上的。
2: 给你出主意的那个人挺专业的，他怎么说呀？
3: 他说他就说搬公司破损了，就是搬公司和在店俩。
2: 你问的谁呀？这人说这几句话是干这行的，干二手车的。
3: 啊。
2: 是不是？
3: 对，
2: 他有没有替你看一眼切下来的那个件是啥样呢？
3: 看了
2: 之后他说可修不可修？
3: 可修，他说就是说、就是自己家谁家车也不可能直接切了，因为有人都去了，对，侧围都切了，就是谁家车也不可能，因为你这个车一万切了就得10000多，就是1万多2万的损失，因为你这个车你就事故车了，事故车都让人买，知道你是刮马路牙子给你切的，不知道是你出多大事故嘛？
2: 啊，
3: 这车不好卖了，就是。
2: 吵吵没有用，我给你两条道，一问保险公司，你们觉得是对是错，可不可以协商解决，做出相应赔偿，这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了。第二，如果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们就是标准维修，这个一点方案这个扩损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我们的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了，直接让他给你提供切下来的这个零部件，我们做车损评估鉴定，我们来鉴定一下维修的标准到底应该是啥。如果它确实扩损了，它不应该进行切割，增大这个维修的这个金额，以及给你车辆带来的这有可能存在的这个伤害，那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车损评估鉴定。如果不做评估鉴定，到最后你们也只能是干吵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找他协商，他能认可自己有错，他就可以给你提出相应的补偿和方案。
3: 我跟他俩说，
2: 一个人说。
3: 啊，我跟他说了，我跟那办公室也协商了，跟那个在店也协商了，在店就说是办公室让的，办公室说的这事儿呢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事儿吧，但是想要赔钱的话，你这也不能从我们个人手里出，我也不能说给你赔就给你赔，那你就走那个司法上的起诉吧。
2: 哎，他说的就这意思，哪家公司？
3: 啊，对，平安保险吗？
2: 平安保险的。
3: 啊。
2: 您是哪里的？
3: 吉林辽源。
2: 辽源的是啊，对，刚才说了、
3: 啊、
2: 是辽源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2: 你那个旧件你有拍照吗？或者旧件在你手里吗？
3: 哎，旧件在四 S 店了，我拍照了，我也录像了。
2: 你也拍照了，也录像了，是吧？
3: 啊，对啊。
2: 啊，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们把你的电话呢记住清楚，然后您等候着我们的这个电话，好吧？你等候着我的电话。
3: 行。
2: 哎，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把这个你的电话发给我们的车损评估鉴定的专业的人儿。我让我们专业的人跟你来对接，看看你车辆的损失，如果确定咱们可以的情况下，我们替您去找平安，可以吧？
3: 谢谢，那不感谢了
2: 啊。
3: 啊，对，
2: 没事、
3: 啊、行，
2: 明
3: 天报名是吧？
2: 明天上午只有一上午的可能性，因为明天下午我就上不了节目了，转后就得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专业人跟你联系，好吧，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联系你，你就加微信发照片发视频，我们先初步的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准备好所有的平安这边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好吧，然后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我们跟你联系，咱们直接就打这几个人电话，出险的呀，包括您当地的辽源的分公司的呀电话呀，您有什么提供什么就行了啊。
3: 等咱们微信联系，要我准备啥我准备啥行吗？
2: 让你准备啥？不用，就这两件事儿、
3: 啊，
2: 你就准备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嘞。
2: 啊，
3: 嗯、
2: 你把电话保持畅通，手机尾号不是7077吗？
3: 对。
2: 啊，小瑞跟他确认一下电话记录，然后发给我，然后一会儿我发给咱们专业人，得先把自己的心里边有底，到底谁对谁错，是吧？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他要是真的完全认为这自己就是一点都不占理的话，他直接跟你私下里唠了。他但凡能敢让你去走鉴定的，很有可能是他真的有可能得达到这个维修的标准，不得不说有这个可能性啊。
3: 行，
2: 好嘞，
3: 给你发一下邮件，哎，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来把电话接出，确认一下电话，接出确认一下电话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谭先生，谭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大伟。
2: 哎，
4: 就是我是要说一下，
2: 你等会儿手机免提关了，到一个别这么空旷的地儿，往窗边走一走。
4: 啊，就叫他那个什么保险，468那个保险。
2: 你等会儿。 你手机免提关了？
4: 没开地铁。
2: 不、哦，我说的是免提。
4: 没有开。
2: 没开免提啊？
4: 啊。
2: 那你把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你在多大个屋子里边待着呢？
4: 我就是那个可以免那个什么，你保险是不是就是办个保险？
2: 哦，听明白了，400多块钱那个保险是吧？就我买的那个、
4: 哎、
2: 是吧？
4: 那我在延边，我不是长春，我延边人。
2: 你的电话，你今天上午不就给我们发电话了吗？是吧？
4: 这发电话他没回信，他说要回，没回。
2: 没给你回呢。行了，我提醒他一声。我今天上午有几个关注的，我都让咱们团队的小丽给大家联系了，跟大家去告诉大家是什么保险，怎么整啊？你就
4: 他没有，他没给我回话。
2: 别着急，他找你就行了啊。
4: 哎，好，先谢谢。
2: 好嘞，再见啊，再见，老哥，跟您说再见啊。加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去要旧件保全啊，没事儿，在未经咱们同意的情况下，他把件整丢了才好呢，知道为啥吗？连鉴定这步都省了，他把证据灭失了，我们就会认为他这玩意有猫腻，就会有问题。你证明不了自己没毛病，你给按照这个模式维修，而且你没有告知车主，他整丢了才好呢，不怕丢啊，保什么全呢？不怕丢，丢才好呢，丢咱就不用鉴定了。你看你有这个玩意儿，你不排除还得走车损评估啊，得拿出一个第三方的具备资质的地儿给你鉴定完毕，法律上得认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没这个件儿，那就妥了，那啥事儿都不用管了。你做一个 4S 店，你把人的旧件换下来了，而且还涉及到了切割，不是拧下来的，你给嘎下来的，嘎完之后你把旧件给弄没了，让人家无法来证实自己的件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妥了呗，那一切都省事儿了。嗯，行吗？抖音平台的朋友啊，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关注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你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就可以了啊。大勇你好，有一个问题，我想买一个二手车，但是呢不能落在我的名下，必须要在别人的名下，这个人必须要到场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小心吃亏，大勇啊，这又学一招。对，没事儿，他整丢才好，他没证据了，他证明不了他自己是对的，那好，咱们就认为你是错的，呵呵，不怕整丢，整丢没事儿。你看这跟咱自己整丢可两码事儿。群里通过一下啊，掌柜的说熊哥呀，群里通过一下，想要进入到咱们粉丝群的是吧？我一会儿看看啊，要是还有空间能进得来的话，我会通过一下。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还有人在连线，连不了麦啊。咱如果要是需要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刚才那老哥说那400多块钱的保险，我借这机会，也借着刚才老爷子那个事儿，我给各位提个醒，给自己多买点保障没毛病。一年一个人平均下来花个大几百块钱买一份保险，那真的是有必要。我刚才说这个保险是啥？我百万医疗的保险，我一家三口的1500-1600块钱，1400-1500块钱我买了。我家的每个房子的保险，虽然房子不值钱，但是我必须要买保险，万一漏水，万一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我不至于把这个房子搭进去，我这个保险我要买。然后我又回头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460多块钱那个保险。这个保险是干啥的？它是个综合保险，就是如果你现在手头啥都没有的话，你真的就适合买这个。它既保你的房子，又保房屋的管线漏水，他又保这个人员的意外伤害，甚至涉及到的是伤残啊、死亡啊、也就诊啊、看病啊，这些都包括在内。他对应的额度什么100万的、40万的、20万的、5万的，然后还有一个像里边有救护车的费用，救护车的这个保费是10000块钱，最高10000块钱的赔付。那你想这些保障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他可以线上就诊，线上就诊的同时还可以在网上开药。他这个开药是啥呢？你第一个月限额1000块钱的药，你买保险才花400多块钱。如果你现在真有就诊买药这个需求的朋友，你关注关注这个保险，它上边2000来种药，啥药都有，都是常见药。我昨天特意把这些药品全看了一遍，我不能多说，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皮肤上哪块有什么湿疹的，这样的药有，感冒发烧的也有啊，胃的、肝的、脾的、肾的，什么都这毛病的病人都有。你包括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上面都有，就是这些药品它的上面都有，它都可以卖。你第一个月你只要能在他的就诊之后发现，哎，你确实需要这些药，那好办，1000块钱全给你报销。第二个月1000块钱报销700，他们70%做赔付。所以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的，我当时我就买了。 我到明天为止吧，过了明天应该是后天，后天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等我把这波操作完，我再跟大家说，好像就更值得关注了。嗯，我觉得挺值得的。为啥要把这个事儿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就是想希望各位提升一下自己的保险意识。我的保险已经算很多了，但我依然愿意舍得一年用几百块钱我再去买这份保险，目的不在于别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果我卡里边存这个上亿，存这个大几千万，我不用管了，有事儿我自己看病呗，那无所谓了，我啥都不需要，而车险我都不需要保，对吧？碰完之后，那你300万200万的跟玩似的，咱不没那个程度吗？是吧？咱们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过日子家庭吗？是不是？所以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今天永哥领航的好物团购来关注到的是防晒霜。那防晒霜呢，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去在脸上涂抹的一个基础的护肤啊。那到了夏季，其实更应该尤其的去重视防晒产品的使用。
1: 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
0: 那我们这个商城啊，我们这个官方商城，尤其在美妆的类目，这个价格是极其的离谱的，跟着我们之前团购过。折，三折左右啊。这个防晒霜啊，如果说您买的不合适的话呢，用在脸上它会黏黏糊糊的，糊脸，要么就拔干或者是紧绷。其实好的防晒根本不需要将就，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啊。今天的资生堂蓝胖子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的，像化水一样丝滑的这种防晒霜，上脸之后呢，迅速成膜，清爽不黏腻，能够很好的去抵御紫外线，并且它的有效时长能够持续超过10个小时啊。油皮呢不闷痘，干皮不拔干，里面添加了葡萄液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抗氧化，舒缓修护，那么减少紫外线带来的刺激，温和到敏感肌也能够使用啊，敏感肌也能用，用量非常省，只要黄豆粒大小就能够涂全脸，薄薄的一层就够啊。但是防晒力一点不打折，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懒得化妆直接出门，都用它都合适，轻薄舒服，自然安心，无感防晒，高倍防护。防晒力呢是50倍，PA 4个加号，全波段阻隔紫外线。那平时专柜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是400多块钱啊，一分不少。今天的价格119块钱啊，119块钱。刚才我说了，是三折左右。119块钱，而且两支更划算，209元。这209元能够买两瓶啊，209元能够买到两支啊，两支叫做资生堂蓝胖子啊，也有它的外号，因为它是一个蓝色的瓶身啊，蓝色的瓶身，然后呢，它是一个很圆润的胖胖的一个小瓶子啊，所以叫蓝胖子。海外直采啊，正品保真，有效期您听好了，有效期是2028年的6月份，还有接近两年半的保质期，接近两年半的保质期。所以呢，之前啊，如果这个有效期一般，我都会建议大家去买一瓶，但是这个有效期大家可以买两瓶，两瓶只要209块钱。如果说呢，你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也就是204块钱买两支资生堂的蓝胖子。那怎么买呢？这次您不用回复给力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

交通方面的各种问题啊，保险的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都可以来打电话85815411，我给您记录下来啊。第二天9点的有理走天下可以给您解答。如果您想找大勇哥的话，4号啊，4号就恢复直播，4号和5号就恢复直播。4号、5号的下午2点恢复正常的直播啊。他目前呢，大勇哥目前啊，正带着这个20多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新疆旅行。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的前辈艺人，小生演员徐小湘。徐小湘啊，他是生于1831年，祖籍呢是江苏的常州。徐小湘幼年间呀，就跟随父亲居住在北京。当时啊，他在北京居住的时期呢，正是北京戏曲兴旺时期。徐小湘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戏曲，由于他的扮相俊美，声音洪亮，所以啊，当时很受观众的喜欢。后来啊，他的父亲故去了，那么为了生计呢，他便搭四喜班正式演戏了。不久呢，他又改入三庆班，长期与老生泰斗程长庚合作，为程长庚的最得力的助手。他当时二黄昆曲都能唱，而且呢文武双全。历史上曾经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吧，说是啊，徐小湘呢有一次离开了程长庚的三庆班。有一年呢，三庆班因为长时期啊不更换演员和剧目，所以呢影响了观众的上座率。于是呢，程长庚就决定啊再请徐小湘参加演出。那么经办人呢和徐小湘一谈呢，徐小湘就满口答应了。但他说呀，他说我得有个条件，也是有个要求吧。那么回到三庆班的首场演出，必须呢我与程长庚合演《借赵云》，意思是啊，像当年刘备只有借到了赵云，方能转危为安的一样。因此呢，你程长庚借我徐小湘来了，所以呢，咱们也来个借古比今。结果呀，程长庚回答的是呢，只要你徐小湘能来三庆班演出，我可以重金礼聘，绝没有问题。但是呢，首场演出绝不能演借赵云，而要演镇潭州。那么镇潭州这出戏的意思是说呀，岳飞收服了杨再兴，意思是我程长庚呢收了你徐小湘。结果二人呢僵持不下，后来呀还是经过中间人的斡旋，两个人呢选择了一出象征着团结合作的戏才算罢休。自徐小湘加盟三庆班以后啊，大大地丰富了三庆班的剧目，观众的上座率呢也马上得到了回升。徐小湘啊，之所以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源于他的好学不倦精神。那么相传呀，徐小湘啊不仅有一条好的嗓子，而且呢身材魁伟，相貌英秀。他每天都坚持练功，说是说他的网子不离头，靴子不离脚啊，而且他会拿的一手好胡琴， 他每天坚持三遍练功，而且自拉自唱。徐小香呢，他的成功还在于他博采众长，有发展的继承前人的表演技艺。据说呀，当时小生在演唱的时候呢，使的是本嗓，不同于现在的小生呢，使的是假声。那么这种演唱方法呢，既有别于词音，又不同于老生的演唱方法，是他在继承了前辈艺人龙德云的所谓龙调之后，这唱法吧，发明的一种演唱方式。徐小香呢，在舞台表演上呢，他能够继承前人，这是肯定的了。而且呢，他又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创新。这个他呢，这个昆曲、徽调、汉剧，各种剧种啊，他都能够演。而且呢，具有把这些剧种的长处拿过来呢，加上他自己的体会，研创了一种京剧风格的小生表演方式。因此有人说呀，徐小香呢是京剧小生的开门鼻祖。遗憾的是啊，徐小香那个年代呢没有什么录音设备了，所以呢未能给后人留下什么资料。那么今天呀，我就选了几段有代表性的小生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于振飞演唱的小生唱段《尖酒令》。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京剧演员，他的名字叫石敏。石敏是上海京。

任的青年青衣刀马花旦演员，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他是1989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的，同年呢他就转入到上海京剧院工作。1996年呢，他又进入了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习，1999年毕业。施敏啊，天资聪慧，而且呢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呢结束了6年的专业学习。毕业以后啊，在上海京剧院工作期间呢，他就显露了他的才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又被选送到了北京首届中国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继续深造。那么在校期间呢，他又得到了你像李金红啊、杨秋玲啊等一些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亲自指导，使他的技艺呢日臻精湛。施敏呢，他的唱作俱佳，文武兼备，他的扮相俊美清丽，嗓音柔亮动听，做工细腻稳重，台风端庄大方，颇有大家风范。他的武功很扎实，出手特别快捷从容。施敏啊，在1991年呢，他演出的《火凤凰》这出戏呢，获得了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的优秀表演奖。1993年呢，又以扈家庄，就是扈三娘遇王英这出戏呢，获首届宝钢杯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大奖青春奖。同年的12月呀，被评为首届上海十佳优秀青年演员。1994年呀，被评为首届中国京剧之星，并获得第1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5年获第5届戏剧白玉兰奖。1999年以《宝莲灯》一剧获宝钢杯高雅艺术奖、表演奖，并荣获呢首届上海市文化新人称号、上海十大杰出青年等光荣称号。总之啊，施敏呢是一位很难得的优秀京剧艺术人才，他不仅有着高超的技艺，也有着较高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几段京剧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穆桂英挂帅》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

0: 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7集。
7: 景田没有与托明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战斗。他对全阳说，作为关东军退役的老兵，他不能畏缩，要用鲜血和生命验证对天皇的忠心。他捡起一支大枪，只可惜他的狂热还没得到充分的发挥，就被手榴弹炸昏了头。同在一个屋内的两个日兵毙命，他受了伤，猛猛地爬起来，摸索着从屋内走出来。在院内的空地，他还摇晃着，嘴里还含糊不清地狂喊着。义勇军战士看着这个蓬头狗面的人，以为他是个疯子，后听他说的是日本话，砰的一枪。再看那个景天应声倒下，只能去阴间炫耀了。全阳躲在上方屋大墙后，身边仅有五个士兵了，其中有两个机枪手抱着歪把子机枪疯狂地向外扫射。听到外面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全阳心中的恐惧自不用说。他靠在一个墙角处，这是屋内最安全的地方，稍一偏头，透过破碎的窗纸可看到院内。日兵的死他看到了，景田的死他也看到了，他知道自己死期到了。此刻他不能不想一想，当屋内所有的士兵都战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义勇军冲进来，他该选择怎么个死法？是举刀迎上去被乱枪打死，还是硬冲脸面切腹自尽？不不，这都不是他所希望的。一句话，他不想死。 旦死亡已逼近，他能逃脱吗？有人说，人临死时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就说这个全养吧，不知为什么，惊恐之余，脑海中竟突然闪出一个女人的影像。是雪兔？不，不是雪兔。雪兔一年前离开吉林市，他虽然喜欢雪兔，却不能娶她，从没把她从圈牢里赎出来。雪兔倒没怪怨他，不过却不辞而别。去了哪儿，

不是雪兔，是另一个女人，很丰满，很有满洲女人味儿。这人是马明满的相好三丫子。怎么会想起他呢？他与三丫子并不熟悉，只见过一面，而且还是半月前。为什么会想起三丫子呢？莫非是临死前出现了幻觉吗？外面的爆炸声停下了，刚才从窗口射进的子弹也没有了，听得出现在只有歪把子机枪点射的声音。全阳向外寻望，院内除了横倒竖卧的日兵尸首，义勇军的身影不见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怕上义勇军的当，不敢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有炮声传来，他意识可能是吉林的援兵到了，又不敢确定，挥手示一个士兵出去探看。那士兵打开门，缩头缩脑往外寻看，屁股挨了全阳一脚，被踢了出去。就在义勇军即将结整大院内的战斗时，吉林来的援敌已从南面压过来，打阻击的分队边打边撤，派人向马明金报告。马明金命令阻击分队不能推进屯子里，那样容易被敌人行之合围，按原计划先行撤向山里。随后他叫回在大院指挥战斗的大队长，令其立即收拢队伍。大队长说再给他一点点时间便可消灭残敌。马明金说来不及了，阻击分队撤走，南面的敌人很快就过来了，西面和北面也发现了敌人，现在已是三面受敌，太危险了。大队长好不懊丧，记得常副临走时对他说了，这个大院常家人短时间是回不来了，与其落在日本人手里，还不如砸他个稀巴烂。还有大院里的东西，义勇军有用得着的最好都拉走，放过几个日本人不说，就冲那些吃用的东西，大队长能不惋惜吗？枪声越来越近，偶尔有炮弹落下，只是这炮打得漫无目标，几处草房燃起了火。马明金率队出了屯，向东面撤退。大约走出三里多地儿，他勒住马头，转过身，用望远镜回望，清楚可见成队的敌人涌向屯子，还有一部分敌人已尾追过来。他暗叹，要是晚撤半个时辰，很可能就被敌人围在里面。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已脱离险境，因为从敌人援兵的数量上看，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行动。队伍进入交河地界，再过两道岭便是山区了。马明金让参谋催促队伍加快步伐，战士们昼夜未眠，连续战斗，确实已经人困马乏。然而就在这时，前面又传来激烈的枪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队伍迅速散开，马明金带两个大队长和参谋纵马来到高处，向前望去，心中不禁一惊。不远处的山坡出现大批的日军和满军，原来这是交河的敌人，接到吉林方面的电话，奉命再次构筑临时防线。他们刚到就与义勇军的前哨班接上了火。马明金知道敌人占据的是咽喉要道，是近身的

荆之路，现在后有追兵，唯一的办法撕破一个口子冲出去。好在前哨班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火力薄弱，被敌人打得抬不起头。他让一个大队长带着两挺机枪迂回上去，加强前哨班的力量。坡上的敌人是日满军混杂在一起，大概日军也知道满军的士兵士气低，战斗力差，改变以往满军在前，日军压后，形成这样的防御战。日满士兵同在一个战壕，迫使满军士兵不打都不行。坡上坡下，枪炮声此起彼伏，雪尘被浓烟卷起，扬起飞落，义勇军疲惫不堪。因为是仰攻，骑兵变步兵，连续两次冲锋都被打退下来，牺牲五六个战士。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炮弹不时落下，而且还是山炮，义勇军前后遭到夹击，处境十分危险。有的战士脸上多少撑出恐慌之色，也有的战士把身上多余东西甩掉，准备与敌人拼命一搏。马明金知道，作为指挥员，越是到紧要关头，越需要沉着冷静。他通过望远镜已找到坡上敌人一个薄弱点，传令前哨班吸引住敌人的火力，命令另一个分队长带着战士在雪地上隐蔽前进，接近那个突破点。随后命令六名小钢炮的炮手把带着所有炮弹以最快速度集中打在那个突破点上。一连串的巨响，突破点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没等炮声停下，雪地上的分队长大吼一声，战士们一跃而起，连喊着边向上冲去。眨眼之时冲到坡上，突破点的敌人被炸懵了，缺胳膊断腿的哀嚎着，活着的满军士兵只顾着逃命，日兵也想逃又不敢逃，正犹豫着都成了枪下之鬼。跟上来的大队长把人分向两边，就地阻挡横向的敌人，保护后续部队通过这个口子冲过去。马明金指挥部队向坡上那个口子登去，尽管有炮弹不时呼啸飞来，他也全然不顾，没有先行离去。因为一部分战士在阻击追来的敌人，参谋已奉命带着那些战士向这边撤来，待他们来到跟前，他才上马。坡上的敌人乱成一团，构不成多大威胁，但

0: 什么也不知道了。谁也没想到，小小的常家大院竟引发为轰动吉林的重大事件。交警从全阳口中得知常家大院私通义勇军的线索，史初并没在意，打电话让宪兵队派人去天罡调查一下。全阳立功心切，沉不住气了，主动请缨。交警一想，蛟河天罡一带的山里义勇军频繁活动，而凡是有义勇军的地方，便有当地民众和大粮户暗中支持。全阳此去教训下常家大院，或许能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还有一点他没有明说，那就是他知道常家大院是马万川的粮户。这一年多，马万川消极对抗，反常的沉寂令他疑惑，也让他无奈。他想，应该时不时旁敲侧击一下，给马万川个颜色看看。全阳所率的士兵在常家大院被义勇军消灭50多人，要不是吉林援兵赶到，他的命也休想保住。当他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地去见酋警，心想肯定要受到严厉军法制裁，却不想酋警照他的胸部擂了2拳。
1: 全阳军，好样的，不愧是帝国军人，干得漂亮。
0: 全阳愣住了，他知道究竟是个笑脸虎，一时间辨不清笑脸后藏匿着什么。
1: 你怎么了？不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吧？
2: 胜利？不不，我知道损失太大了，我来向你请罪，我甘愿领受任何处罚。
1: 全阳君，你在胡说些什么？哦，你是说牺牲的士兵？为剿灭义勇军，牺牲是难免的，他们为帝国捐躯，无上光荣。
0: 全阳下垂着手伸进裤兜，偷偷地掐了下自己的大腿，疼得他一咧嘴，这才相信酒井说的是真话。
1: 你受伤了？
2: 没有，我是说这次义勇军伤亡惨重。
1: 你放心吧，我会向关东军司令部给你请功的，你等着晋升吧。
0: 全阳一听不降反升，更是一头雾水。
1: 中国有句话叫群龙无首，马明金是吉林这一带义勇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他被我们抓住了，这就意味着消灭义勇军将指日可待。
2: 什么？您是说马明金被我们抓住了？
1: 对，马明金已在蛟河讨伐队手里，我已派宪兵队前去将他押解回来。能抓到马明金，是我们这次战斗最大的胜利。
0: 全阳长舒一口气，心情彻底放松了。当他躲在常家大院的屋内垂死挣扎时，是吉林援兵救下他。后听说在蛟河附近义勇军受到重创，他无暇顾及，所以对马明金被俘的事儿一无所知。马明金是被炮弹震晕跌落到马下的，当时遭到敌人重炮轰击后，马明金身边的参谋和战士死的死，伤的伤，场面十分混乱。大部分义勇军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快到山林边了，大队长发现马明金没跟上，忙率人回去接应，可是那道撕开的口子已被敌人合拢了。大队长问过几个后上来的战士，都说没见到马明金。大队长意识到马明金没有冲出来，发了疯似的带着战士往回打，但吉林追兵已到，敌众我寡，大队长受了重伤，战士们背起他边打边撤进入林子。蛟河方面的日军满军在坡上打扫战场，抓到几个受伤轻的义勇军战士捆绑起来，对于几个受伤重的义勇军战士，他们

0: 置之不理，任由死去。看到雪地上的马明金脖子上挎着个望远镜，猜出马明金是当官的，又见马明金尚有呼吸，抬起来扔到爬犁上。直至到了交河日本守备队院里，马明金醒过来，身上盖着带有污血的大衣。这是一个受伤的战士，怕冻坏马明金，趁敌人不注意偷盖到马明金身上的。一个日本军官急于想知道马明金的身份，让日兵把马明金拉起来绑到一根柱子上面，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
1: 你的当官的干活什么的职务？
0: 马明金脑子还在晕眩，眼前阵阵的发黑，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落入敌手。他扫视下身边的负伤战士，从数量上看，他判断大部分人都突围出去了，这让他感到欣慰。
1: 我在问你的话，你的没听到吗？
0: 马明金把头扭向一边。自从走上抗日之路，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经历无数。静下来的时候，他曾考虑过如何面对死亡。战场上，一颗子弹就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他不惧怕，也不在意。倘若受了伤不能自救，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杀，绝不会活着落入敌人手里。没想到，现实与他开了个玩笑，现在似乎连自杀的权利都失去了。日军官对周围的士兵嘟噜几句，士兵怪叫着对准一个义勇军的受伤战士举起刺刀。他听懂那个日军官说的话，意思是马明金再不开口就立刻杀掉受伤的战士。日军官示意士兵停下，他盯看着马明金：
1: 如果不希望你的部下为你死去，请说出你的身份吧。
0: 马明金心想，既然已落在敌人手中，隐瞒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1: 我是抗日义勇军的指挥员，我叫马明金。
0: 日军官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吃惊的眼睛。马明金被俘的消息轰动整个吉林，不，应当说整个东北。酒井确认了马明金，马上把马明金押解到吉林市，他亲自去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汇报。日满各报纸也大肆宣扬，顽疾义勇军之匪首马明金遭正义之师关东军擒获，余部溃散，日满讨伐队正全力追剿，吉林山区一带已恢复朗朗天日。其实这都是欺骗鼓噪之词，民众们不相信义勇军销声匿迹，连关东军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深令酒井设法劝马明金归顺，意在通过马明金把吉林城周边的义勇军招降。马明金被关押在吉林市宪兵队的一个单独牢房里。酒井知道劝降马明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这是关东军司令部交代的任务，又不能不办。为此，他专门找到西洽，想让西洽以东北军老长官的身份劝说老部下马明金投降。西洽没有一口回绝，只是委婉地说，他身为财政总长实在太忙，吉林省的财务他都不大过问了，管不了这些琐事。再说了，以部长之职去说服一个小小的匪首，他觉得过于屈尊。他这番推辞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以马明金的性情与刚烈，绝不会投降的，他不想去碰那个钉子。
1: 总长阁下，这可是关东军司令的命令啊。
0: 西夏与日本人相处时间长了，也学会应付日本人的办法，更何况他贵为总长，在新京常与日本高官打交道，结交了不少日本高官，现在已不大把酒井放在眼里了。

0: 小景先生，你不是朝中大臣，不知大臣的难处啊。满洲国初定，百废待兴，我这个财政总长为了筹钱忙的是焦头烂额，就这么干执政对我还不满意呢。这剿匪劝降是军事上的事儿，你是军事顾问啊，你就偏劳了吧。
1: 焦敬暗骂西夏是个老滑头，沉吟片刻又将了西夏一军。
0: 总长阁下，马明金当初是您的部下，他的反叛您是有责任的，所以说服他归顺您也是有责任的。马明金脑后早有反骨，这点你很清楚。哼，说到责任，我的责任现在只对满洲国的执政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负责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发行时间是2024年7月5号，收录于专辑《野人》当中。主创人员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张向南编曲，孟维莱演唱，曹植演奏唢呐，钟尤文负责和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孟维莱的《野人》。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期中歌榜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同样由林俊杰演唱，歌曲的名字是《怨与愁》。
1: 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瘦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没在看我》，收录于瘦子2020年5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他没在看我》当中。

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永远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

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们来了。
6: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必将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8: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子熙，来自实验小学2年7班，今年8岁。
9: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佳彤，来自实验小学1年8班，今年7岁。
7: 欢迎今天的两位小主播，也感谢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耶，今天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主题。
1: 没错没错，
2: 两位小主持人一看就是热爱大自然喜欢小动物的小朋友。
0: 于朗叔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动物，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啊是狗，而且我家里啊也养着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
1: 那一定很有趣吧。
0: 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猫咪，毛茸茸的，很粘人，很可爱。
1: 听起来是很不错。我最喜欢的动物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2: 大熊猫可是我们国家的保护动物。
0: 那今天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展开了解。
1: 大熊猫为什么被称为国宝呢？
2: 大熊猫被称为国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0: 第一点肯定是体现在稀有性，大熊猫自然分布范围狭窄，分布数量稀少，是非常珍惜的物种。
2: 第二点，文化象征，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家象征之一，自1958年来被选为国家礼物以来，其形象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场合，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最主要的是第三点，国际影响，大熊猫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认的全球受保护物种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0: 同时经过科学研究，大熊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大熊猫的生长发育、营养、遗传、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生态保护、动物繁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将大熊猫称为国宝，既是对这种稀有文化国际认可等多重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1: 那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吧，大熊猫是猫吗？
2: 这个问题可以深思熟虑一下。
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快跟我猜一猜吧。
1: 我来给大家揭晓吧。很多人以为它们是猫科动物，但事实上它们是一种熊。大熊猫属于肉食目熊科大熊猫亚科。大熊猫之所以叫大熊猫，是因为本身的学名叫猫熊，意思像猫一样的熊，也符合它自身的外貌特征，脸像猫，它的外表是黑白相间的，眼睛周围、四肢和耳朵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其他部分主要是白色。
0: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又收获一个小知识。
2: 是啊，看来我们今天的小主持人是真的喜欢大熊猫。
0: 那大熊猫又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2: 野生大熊猫啊，分布在我国的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栖息于长江上游各山系的高山深谷中，其中有75%左右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四川，该地区属于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湿度常年在80%左右，生活的区域多是右沟、山腹阳地、河谷接地等地。这个地方的土质肥厚，森林茂盛，有生长茂盛的建筑物，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两色的？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大熊猫之所以只有黑色和白色，主要是为了伪装，进食大山里的竹子，冬天也需要觅食。大熊猫的脸部、颈部和腹部都是白色的，能够帮助大熊猫在冰天雪地里伪装自己。四肢是黑色的，能帮助熊猫。

0: 做成在阴影处伪装自己。
1: 嗯，回答非常正确，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嘛。
0: 那是当然啦，可别小瞧我哟。
2: 大熊猫的食物主要是竹子为主，几乎每天需要消耗30到40公斤的竹子来维系生命。另外，大熊猫还会吃水果、草本植物和小鱼虾等，但这些呢只是少量的补充，主食仍是竹子。
0: 我相信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好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大熊猫一天会睡多长时间呢？
2: 大熊猫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进食，剩下的一半时间大多数都在睡觉。在野外环境中，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到4个小时。
1: 那大熊猫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呢？
2: 许多人啊，对大熊猫有黑眼圈有一定的误解。
0: 大熊猫不会是熬夜才有的黑眼圈吧？
1: 哈哈哈，你的想法好神奇。
2: 大熊猫的黑眼圈是为了保护眼睛。大熊猫长期生长在竹林、森林、山区等光线弱的环境中，遇到强光后就会使视力受到影响，无法迅速对当前情况做出反应，而眼睛旁边的黑色的毛发可以防止强光对视。
0: 大熊猫每天除了吃饭，大熊猫的一天主要都是在睡梦中度过，这是因为吃了竹子是很难消化的，吃完就睡可以有效的节省能量，所以大熊猫吃完之后就会开始休息。
1: 大熊猫睡觉的姿势可以说千奇百怪，有时它们会就地一躺，或者顺势一趴，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有时它们又会爬到树上，找一根可靠的树枝或坚硬的树节，依靠着安然入睡。有时候还能看到非常独特的睡姿。
0: 那大熊猫有天敌吗？
2: 大熊猫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野生的成年大熊猫几乎没有天敌，但是现在的大熊猫接近灭绝，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云豹、豺、黄喉貂、金猫等会攻击大熊猫，但主要还是欺负1岁半到2岁半的未成年大熊猫和老弱病残，而且金猫和云约的数量特别稀少，危害程度并不严重。大熊猫会尽量躲避冲突，还会爬树、游泳，而且不冬眠。大熊猫也激发了保护散户效应。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40年间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记录了我国保护大熊猫的成就，折射出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可喜局面。大熊猫濒危程度的降级，印证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升级。
0: 从建立67个大熊猫保护区，到建设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超过2.7万平方公里土地，再到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8%和栖息地面积的70%都纳入自然保护网络之中，一个个数据彰显着大熊猫保护的力度。如此大的投入和力度，不仅因为大熊猫是惹人喜爱的自然保护旗舰物种，是备受喜爱的中国国宝，更因为大熊猫作为散户物种，推动了生态系统保护和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1: 在自然保护进程中，大熊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 几乎每一片熊猫栖息地都与中国最重要的特有物种分布中心相重合。中国有很多特有鸟类、特有哺乳类、特有两栖类动物都生活在大熊猫栖息地当中。
0: 这意味着像大熊猫等散户物种保护投入力量可以同时庇护其他同域分布的物种。
1: 大熊猫栖息的区域也是金丝猴和银牛的主要栖息区域。
2: 研究和保护大熊猫的工作人员都在大熊猫保护区见过这种场景，在四川九寨沟原始森林里。

苏门羚一跃而起，留下矫健奔跑的身影。此外，气候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不确定性，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产生影响，相关因素为野生动物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断发挥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将使同一片水土的更多生灵共生共荣。世间万千生灵，所有的生命组成地球，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也是动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有责任保护所有的生命，不是等到他们濒危后才去保护，不是等到他们对我们失去信任后再去后悔。平武县上百只川金丝猴在退耕还林的阔叶林中觅食，保护动物从我做起，我们同住地球上，共享大自然，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音乐之后，听一听本期的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了哪些的朗诵。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0: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赵子熙，来自实验小学二年七班，今年八岁。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英雄》。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口，仍有双肩抱紧红旗的人。

大家好，我是嘉宾小主播刘佳彤，我来自实验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我带来的朗诵作品是《大雪飘飘年初一》。大雪飘飘年初一，炊烟袅袅山村里，跑来一只黄鼠狼，看着鸡窝笑眯眯。小鸡小鸡快开门，我来给你们送贺礼，又有虫子又有米，都是你爱吃的好东西。不开不开我就不开，我不要你的虫和米。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藏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看着干着急，对着鸡窝大门口放了一个臭臭的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

0: 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西伯大头鬼房树安定下苦肉计，还真就把郭昌达等人给蒙住了。郭昌达对他待如上宾，先茶后酒，又摆下酒席接风，在酒席宴前笑语欢声，谈得还挺亲热。房树安呐，一边吃喝着一边琢磨，我定了苦肉计来干什么？要调查两宗事：一，谁害白云瑞？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得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第二，八王爷在没在莲花观？跟这帮贼有没有关系？是怎么个套头？哎呀，又一想，这帮都是贼呀，甚至比贼还贼，不要有露出一点破绽来，就被他们察觉了，就得前功尽弃。这话得怎么问呢？这可是学问呢。老方这大脑袋不住地转动，就开始动开了，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方川想着想着有主意了。大王爷，方爷有话请讲。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那就不说两家的话。我看道爷你也是个实在人，我是一个晚辈，您对我如此招待，叫我于心不忍呐。方才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我不应该背叛绿林道啊。西湖间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幸亏遇上刘家哥俩了，哎，有这个机会我这才迷途知返呐。多谢老剑客把我收留，我感激的是无不可呀。来，老剑客，我敬您一杯。方爷，你太客气了。这杯酒喝下去，方叔安把椅子往郭昌达身边拉了拉，假装套近乎。我说老剑客，我真替你们莲花观的人担心呐。哦，这话什么意思？哎，老剑客您想啊，这莲花观离着东京充其量也就是50里地，拿我们绿林人来说，脚底下快点，一会儿就到啊。我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住着，倘若走漏风声，让人家官面的人知道了，人家尿兵有兵，尿将有将，眨眼就到，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你们充其量就这点人，怎么能是官军的对手呢？何况还有开封府的爪牙呀。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有点发毛，我觉得在这住着不那么太平。方爷说得好，说得太对了，不光你这么想，可能有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手里头有张守雷呀，我怕什么？大宋朝有千军万马也无济于事啊。张守雷，这我不懂，是什么宝贝？哈哈哈哈，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

0: 方爷，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说的张守雷不是什么宝物，而是我们手里头有个人质。我们抓住这个人质，谁都不怕。哎，方叔安一听有门，人质，我还不明白。好，那我就实说了吧。八王千岁赵德芳在我们掌握之中，就在莲花观。是吗？方叔安一听这话，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心说，哎呀，老天爷睁眼，真帮了忙了。这八王这一失踪，朝廷震动，开封府开锅呀，闹了半天落到莲花观了，这是真的是假的？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想到这儿，方叔安假装疑惑，我说老剑哥，那怎么八王跑您这儿来了？您不是开玩笑吧？怎么能呢？贫道所说是千真万确呀。是吗？那八王他怎么跑到您这儿来的？哎，方爷，咱是一家人，干脆有什么事就挑明了，省着你犯嘀咕。
1: 是啊，
0: 是这么回事。这个八王赵德芳放着福不享，瞎操心呢。听说为了白云瑞这个事儿，他挺上火，没事化妆改扮出来私访，大概是你陪着吧。
1: 哎，对，没错，他逼着我陪他，
0: 结果他自己找事儿，跑到大相国寺去了。他觉着他化了妆了，旁人认不出来，那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赵德芳不止一次离开安庆宫，有人认识他，我手下有个朋友就认识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后来你在那伸手打乱了套了，赵德芳胆小躲到旁边去了，等你们仗也打完了也找不着他了。闹了半天，这赵德芳想躲避，把道走错了，正好走到马王庙。我们手下那人既然认识他，能放他走吗？就把他骗进马王庙，后来给他吃了点迷魂药，他人事不醒，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用车送到我的莲花观。到这儿一开始问他，他不承认，最后我们从他身上一搜查，搜查出一颗金印，安庆宫赵德芳，这还有什么说的？你看这印就在我怀里呢。郭长达说完了，把金印拿出来了。方叔安一看，真的。方叔安也见过这颗金印，这心呢就落停了，肯定八王爷在这儿呢。但还得问呢，八王爷的近况怎么样？好几天了。
1: 哎呀，我的道爷，你们真神奇呢！我说这马王庙这位，这叫什么名？
0: 马王庙的主持叫马天元呢。
1: 哎呦，这人是高人，
0: 这人挺了不起。
1: 蔫悄悄的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啊，见见这主行吗？
0: 可以啊。我天元呐，你起来。在最后面那张桌站几个老道来，迈步来到近前，无量天尊，老门长您叫我天元，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就是房叔安方爷。方爷，这就是我方才所说的马王庙的住持，您叫马天元，八王就是他弄到莲花观来的。
1: 是吗？
0: 方叔安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

太远，一看这家个不高，长得黑不出溜的，面目狰狞，满脸横丝肉，稀不灵登的胡子，看年纪在47、8岁吧，脸上还有一道伤疤，一看就绝非善类呀。周身上下一身道装，方说俺不亲家亲，不近家近，拉着马天元的手，哎呦我的老爷，您真了不起，我算服了，您真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无量天尊，方爷您过誉了，其实我这叫顺手牵羊。说这话，前年我就认识赵德芳，赵德芳有时候坐着轿子上大相国寺去烧香，你看我也是出家人，有时候也上大相国寺，所以呢对赵德芳的印象非常非常深，他怎么化妆我也能认出来。前几天您陪着他化妆私访，为了白云瑞的事到大相国寺看热闹，遇上一伙打把式卖艺的，说实话那也是咱的人，都是我们黑虎门的门人弟子，你那一伸手，赵德芳害怕了，躲得老远，正好躲到我的马王庙门前，要不怎么说叫顺手牵羊呢。我就说老先生别把你伤着，快到庙里头躲避一时。一开始他不愿意，后来同意了。我说我给你倒杯茶喝，到了里边给他喝了杯茶，那茶里搁了蒙汗药了，喝完了他倒那就动不了了，之后我把他藏起来了。你们寻找霸王清查户口，折腾的山摇地动，你们做梦也想不到他在我的马王庙呢。过后我用一辆车子把它放到车的底层，上边伪装上，你就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以拉水为名离开东京，这才到的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方叔安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好老道，我算记住你了，马天元，马天元。你等完了再算这笔账。老方脸上假装乐，哎，好，真够一个好故事了，我服了您了，方爷您过誉了。方叔安给他敬了杯酒，这老道回归本座，方叔安呢就不往下深问了，但是呢他拿话引，旁敲侧击，我老健哥要这么说，赵德芳在您手里头我心放下了。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他就有千军万马有什么用啊，我们手里有人质啊，杀急了赵德芳命保不住了，是这意思吗？啊，对呀，贫道就这意思。我说老健哥，您可得把赵德芳看好了，我跟开封府众人相处了能有一年多吧，我发现这帮人比鬼的还鬼啊，再把八王给救回去，咱不就是犯不上了吗？前功尽弃呀，您说是不是？嗨，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留上神了，赵德芳跑不了，也慢说开封府那些人，就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的老剑客来了也干瞪眼儿。是吗？那怎么能呢？我这有座建筑物叫九寿朝天亭，我把赵德芳搁亭子里头了，就这座九寿朝天亭啊，什么人他也进不去，就是进去他也出不来，不用人看着，全是消息埋伏，自动的机关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那我还怕什么，他肯定出不来就得了啊。您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好嘞，行行行行，

0: 有了，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我说，你看我管徐良叫干老，我恨死这白眼梅了。这白眼梅回山西了，他爹死了，给他爹安葬去了，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就剩下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哼，这白云瑞没压在死囚牢，过不了两天脑袋也得搬家。徐良不在，白云瑞一死，那我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了，也给咱们武林的人去掉个祸害。不过呢，我就担心呢，这白云瑞死不了，因为他跟开封府的人关系滞厚，那帮人什么点子都有，也背不住到时候死中能得活。因此想到这儿，我还有点赌心。是吗？方爷，你说到白云瑞了，不错，他现在摊了官司，我们也担心他掉不了脑袋，但是苦无证据呀。你说掉不了脑袋，似乎也不可能，现在的人证物证俱在，没有证据说他没罪，朝廷怎么能把他饶了？皇上怎么能把他放了？包黑子再庇护他，大面他还得顾及，他拿什么理由释放白云瑞？因此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呀，不该死了才好呢。我这是担心呢他死不了。哎呀，没想到白云瑞这小子这么精明，摊了这么个官司。方爷，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哎，我也不敢问，我一问怕有些人起疑心。哎，怎么能呢，自家人呢，疑心什么呢？今儿个贫道高兴，有什么咱说什么。那老将哥，我求之不得，那怎么回事？谁杀的三国舅？谁闹的新房？谁抢的金银财宝？谁把白云瑞骗到四喜堂去了？不仅方爷你不知道，就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明白戏底的人也不多，今天索性就把这盖儿揭开。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后起之秀，他办的这件事儿啊，此人姓张，名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你知道张小西是谁吗？
1: 嗯，没听说过。
0: 后起之秀，小年轻的，他爹你能听说？
1: 他爹谁呀？
0: 他爹福保襄阳王赵觉呀，身为二品的王官，并太岁张华呀。
1: 啊，妥了妥了妥了妥了，
0: 你一提这张华我想起来了，当初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共过事呢，他是二品的王官，我是四品的王官，都福保过襄阳王赵觉啊，这不见了吗？这张小西就是张华之子。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替父报仇啊。这贫道不必讲了，让小西自己做介绍吧。小西啊，你过来一趟。
2: 哦，这人也在。
0: 第八张桌上站起个小伙子来，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老人家有何吩咐？
2: 小西见过方爷，我都认识了。
0: 不，再亲热一步，方爷，这就是后起之秀张小西。方叔安站起来了，仔细打量这张小西，您还真别说，真是酷似白云瑞。

0: 个头、模样、五官、举止动作极其相似。再穿上白云瑞这套衣服，那么亲近的人也容易产生误会。但是你别仔细看，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这人呢，眼圈发青，嘴唇发干，两个眼睛的眼神不定，一瞅这眼睛冒着贼光，人家白云瑞眼中是冒正气，这是邪不能侵正啊，只是外形像，其他的不一样。20多岁漂亮小伙，方淑安也看出来，眼圈发青，嘴唇发干，是个贪淫好色的色狼，肯定是个采花贼。老方恨得牙根都痒痒，恨能伸手把他掐死，心说好小子，你给我们开封府找了多少麻烦。白云瑞好像没掉脑袋，你可够损的，心说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都摸清，我也不虚此行。方淑安多会演戏呀、啊，拉着张小西的手，我说小兄弟，哎，咱们亲热一步。其实我跟你爹就称兄论弟，无奈江湖大乱道，咱们呢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老弟，你真有两下子。我听老剑客说了，你使了一招叫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呢，究竟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讲讲啊？我也长长见识，开开耳光。方爷，您别这么说话，您这么一说呀，我北都找不着了。其实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首先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爹是病太岁张华呀，我爹死的太惨了，死在白玉堂手里的了。而且我们老张家的人，5口人都死到白玉堂的刀下，我们是一天二里愁，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愁疙瘩。虽然说白玉堂死了，我们这气儿没出来。有道是父债子还呢，白玉堂死了，叫白云瑞还呢。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这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小子很厉害，恐怕我这两下子白给。怎么办呢？我跟我表哥就说这事儿，我表哥后来给我出了个主意。您表哥是哪位？就是引白云瑞上四喜堂去的那个小个儿，他叫阿四啊。阿四也是黑虎门的人呢、啊、江湖人称柳叶猫。哎，那人点子才多呢，是他给我出的主意，因此我们才使用了这条诡计。哎，我说呢，这人可挺了不起，那究竟是怎么个套头？我想听一听，你想听我也讲不全的。我四哥你也过来一趟。说话之间，鬼头鬼脑的阿四就来到近前。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道路。

0: 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南南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前文，房叔安真有两下子，旁敲侧击在这诱供。郭昌达呀，也可能是上年纪了，也可能是高兴贪杯贪多了，话匣子打开了，一点拘束都没有。房叔安想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八王爷的事闹清楚了，就在莲花观压着。第二件事，谁陷害的白云瑞？闹了半天是病太岁张华的儿子张小西干的。张小西还有个同谋犯，就是柳叶猫，名叫阿四。张小西把这阿四也叫过来了。房叔安一看，小个不大，长得鬼头蛤蟆眼的，俩小黑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能看出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彼此见过礼之后，这阿四还不想说，吞吞吐吐。郭昌达一看，老四啊，说嘛，没事儿，都是自己人，让方爷和大伙心里头清楚清楚。是，郭昌达是一家之主，他发话了，敢不听吗？这阿四先咳嗽两声，咳咳，是。那我就讲讲。他因为我表弟小西跟老白家结下血海深仇，方爷请想啊，我表弟的仇就是我的仇啊，是不是呢？但是我们哥俩绑在一块儿，也不是玉面小达摩白瑞的对手，怎么办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得动脑子，我们寻找这机会。前些时我们大营扎在莲花观，我们哥俩呀进了一趟城，就寻思找个机会弄死白云瑞。说来这事儿也巧，三国舅结婚，白云瑞和您前去祝贺，我们在后头跟踪。方爷您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3: 跟踪我们啊？你们一点觉察都没有。你们进了太师府之后，我跟我兄弟一想，机会来了，这点子都是我出的，我们想借刀杀人呐。那么进太师府又难进又好进，说的难进盘查的非常仔细，那么怎么又好进呢？偏巧那天是大喜的日子，太师府的客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找了个借口，说我们是永盛镖局的镖师，跟三国舅不错，今天知的是喜日子，特来祝贺，然后上了50两银子的礼钱。门上人这才把我们放进去，直接把我们让进小花厅，你们在前边坐着，我们在后边坐着，你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后来我们哥俩商量好了，我用调虎离山计把白云瑞给调走了，说嘛，到四喜堂去，有家里人等他，有急事儿，我把白云瑞给引走的。那四喜堂那是我包的房子，那花钱就办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就把白云瑞蹲在那儿了。然后我离开四喜堂，躲个没人的地儿，暗中窥视。我表弟在太师府干活，闹了新房，扎死三国舅，掳走金银首饰，

0: 才发生了那样的事儿。可我呢，盯着白云瑞啊，白推算的时间还不行，因此我就领着白云瑞兜了几个圈儿。我从城内跑到城外，白云瑞追到城外，我又进了树林，他追进树林。后来我一看天快亮了，也差不多了，我走了。白云瑞这才回城，他回城前脚走，我后脚又跟来了，我要看个究竟。后来在城内见着我表弟了，我们哥俩一见面把情况一斗，我表弟把首饰交给我了，我说我还得给栽赃去，这官司得叫他做的结结实实的。实不相瞒，那赃是我栽的，白绸子手绢21件首饰是我给送到白云瑞的住处。不管怎么说，我叫柳叶猫，也练过十几年功夫，还不容易被人发现。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白云瑞这官司做死了，投入死牢，我们哥俩才放心，这才回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方叔安一听，嘿，这俩王八蛋狼狈为奸呢！可惜我老叔堂堂的英雄好汉，好悬没掉了脑袋。他恨坏了，表面上不带出来。
1: 高，真高啊！您呐，干脆就叫小张良或者叫小韩信得了，气死诸葛亮不让徐茂公啊！嘿嘿，这回我算长了见识了。
0: 方爷，您别太夸我，您夸的我找不着北了。大伙哄堂大笑，然后各归座位去吃酒。这顿酒吃到深夜方散，方叔安跟刘天林、刘天亮回到屋里睡觉。就这天晚上，老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现在是真相大白了。我清楚了，开封府的人还蒙在鼓里啊，我老叔白云瑞还在死牢里头压着，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困在九寿朝天庭，我怎么跟家里人联系上啊？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呢？哎呀，定苦肉计的时候，我跟四爷爷蒋平交代的清楚，我上这儿来卧底，他随时跟我联系，怎么个联系呀？什么时候能见着面呢？老方心里着急呀。这天晚上昏昏沉沉，几乎没睡呀。等到第二天了，刚睡着，来人找吃早饭。他跟刘氏弟兄梳洗一毕，来到老君堂，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跟方叔安打过招呼之后，大伙共进早餐，吃完了饭了，在这提着牙休息，喝着茶水。方叔安又来了主意了，
1: 我说老剑客，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好，我这人没别的，就是觉好。方爷，你没睡太好，你眼珠子通红，
1: 我有病，经常眼睛带血丝儿。哎，我说老剑客，您说那八王压到哪儿？
0: 九寿朝天庭。
1: 昨天晚上我躺下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您把那个亭子说的神乎其神，他能赶上当初的冲霄楼吗？那冲霄楼那么厉害，都被破了，何况九寿朝天庭啊？我真有点担心呐。您可把那亭子拔好了，别把王再叫人给救回去。
0: 方爷，你放心，万无一失。你要真不放心，我陪你去看看。
1: 哟，
0: 方叔安一听，太好了，盼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想到郭长达主动提出来了，
1: 我真想去开开眼。
0: 那好吧，各位啊，大家该休息。

0: 脚型的，尤其彩画一心是光彩夺目，周围是一丈多高的围墙，这亭子下边是地基，地基的上边还有三凳台阶，都是青条石铺的，亭子建在基石上头，玲珑剔透。你离远处看不大，到近了一瞅不小。迈步他们上了台阶，走的是东门东方甲乙木。郭长达来到门前，用手抓住铜环子往外头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然后一松手，这门自动开放，嘎嘎，往左右一分。方爷请。郭长达陪着方叔安走进朝天厅，老方到里边一看，真宽敞啊，方砖铺的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亭子里边挺暗，要没灯什么你也看不见，墙壁上有灯，都是那猪油灯冒着黑烟，借灯光一看亭子是空的，桌椅板凳一概没有。他们站到中央无极土，东瞅瞅西瞧瞧，那什么也没有啊。方若安就问，哎，我老剑客，您不是说八王压在这儿了吗？这没人啊，什么都没有，在哪儿呢？别着急呀、啊、你上眼看。就见郭长达来到旁边一颗明柱近前，这明柱啊能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刷着红油漆锃明刷亮，看表面是柱子，里头有埋伏。就见郭长达把巴掌举起来，对着明柱连击了三掌，啪啪啪，头顶上三丈多高是天花板，就听见天花板一响，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老方吓得一缩脖，倒退了十几步，抬头一看，天花板一开，缓慢地下了一个笼子，这笼子就好像装野兽那笼子差不多，是铁的，咣当一声落到中央无极土。方川揉揉眼睛往笼子里一看，哟，八王千岁赵德芳在里边困着，笼子的下边是木板，上头放把椅子，赵德芳坐在椅子上，双臂倒剪，发髻蓬松，那还有个跑啊，铁笼子上有大锁。郭长达用手一指，方爷你看看是赵德芳，
1: 我看看啊，哎，你脸儿不错，就是他。
0: 单说八王被困在莲花观，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往笼子里这一搁，不成了兽了吗？就这几天的功夫，度日如年呐、啊。八王爷是昏昏沉沉，心塞油烹，想了许多许多呀。首先赵德芳想的是，我是个废物，我就能在安庆宫养尊处优，出来就得有人保护，离开人就玩不转，我挺大个人，叫人瞪眼把我骗到这儿来的，而且一点劲儿都没费。现在皇上知道我在这儿吗？大概不知道，知道早救我来了，包大人能知道吗？肯定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啊？还能不能出去啊？够呛啊，大概我这条老命就这样交代了。可当时这笼子啪往下一落，八王爷睁眼一看，谁呀、啊，哟，你不方叔安吗？顿时他来了精神，

0: 想舒安来了，开封府的办差官就来了，我有救了，我有希望了。八王爷扯嗓子就喊：“舒安，快来救我！我是赵德芳。”方叔安一看，好像没哭了，真想进去把八王爷的绳解开，背起来就走啊！那得多高兴！但是不可能啊！老方的戏还得接茬演。一狠心，方叔安啐了一口：“啊呸！我赵德芳，你说什么？让我方叔安救你？你想什么来呢？白日做梦啊！实话跟你说了吧，现在姓房的已经改邪归正，重返绿林。开封府的饭碗我砸了，我不干了。”赵德芳，你听清楚没？拿你们的话说，我现在又当了贼了，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你们皇家这些人整天是吃尽穿绝呀，那福都享得没边儿了。我们这些人是干嘛的？给你们当狗使唤的。我们不是人呐，现在呀，该变一变了。我们要当主人，你们当狗奴。赵德芳，这回你听清了吧？我房叔安现在是连花冠的人，我想起你们那些可气的事儿来，我恨不能当场要你的命。房叔安说到这儿，回头就学问。郭昌达就问他：“方爷，你干什么？给我把刀，我他妈扎他两刀，我出出气。”哎，别，有出气的时候。这老糟头子留他几天，慢说捆着，就把绳松开，他也跑不了。留着他有用，这是人质。您讲话了，如果朝廷知道派来人马怎么办？我们有人质就不在乎，你要把他杀了，就麻烦了。
1: 说的也对，也对呀。
0: 那就先叫他活两天吧。赵德芳，早晚你记住，我非得亲手砍你几刀，我出出这口气。八王爷不知道是演戏呀，认为方叔安说的都是实话。八王眼泪掉下来了，再也不说话了，心说人心难测，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啊。方叔安贼性难改，秉性难移呀，才几天的功夫他又当了贼了，我还有何说呀？八王爷不言语了，郭昌达也没说话，把那柱子又拍了三下，就见这笼子徐徐升起，这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笼子一直升进天花板，然后天花板自动合拢。从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郭昌达陪着方叔安走出朝天庭，一边走一边问：“方爷，您看这儿保险吗？”“
1: 保险，真保险。”“
0: 哎呀，老剑客，不知这亭子什么人修建的？”“就是贫道。”“
1: 哎呦，我道爷您还有这两下子，您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太好了。”“
0: 方爷，何止这些，你看外表平静如水，谁要想进朝天庭势比登天，你看着容易，你不知道这戏法就难变呐，是不是呢？”“我心里得有底。”“方爷你放心吧。”“
1: 好，这回我就放心了，真好真好。”“
0: 冷根什么呢？”方叔安嘴上是这样，心里的恨透了郭昌达。吃完晌饭开始睡晌觉，方叔安回到屋里睡不着啊。老方就琢磨着，现在事儿基本弄清了，怎么办？

从速离开虎口，最好回到开封府。又一琢磨，我这时候走是不是合适？蒋平他们来找我，我走了，什么事也弄不清楚。先忍耐一时吧，先忍着点儿了。房叔安还真睡着了，睡得朦朦胧胧之际，他好像就听着墙外头有人喊：“卖炊饼喽，有人买炊饼吗？”小嗓贼尖，听出多远去。房叔安支棱耳朵一听，酷似蒋平的声音。四爷爷来了，卖炊饼，行了，这是联系的信号。方栓先到了趟茅房，看看人们都在午睡，也没人注意他，他溜溜达达到角门，有两个小老道在角门这值班呢，一看方栓站起来了，哟，方爷，方爷，你有事儿？哎呀，在院里闷的无鸡六兽，好难受啊！我想到外头买俩炊饼。你行啊，人家把角门开开了，方叔安迈步出来。老方一想，现在要跑正是好机会，但是又不能跑，恐怕出岔头。郭昌达发现自己不在了，很可能把八王千岁转移，那不就坏了大事了。老方想到这儿，出门转来转去，发现对面一个人，小个不高，戴着大破草帽，衣服褴褛，手里提着个篮子。房叔安眼多好使，一眼就看出来了，翻江叔蒋平。他赶紧过来，哎，卖炊饼的，过来。那个说是蒋平吗？一点都不假，他跟房叔安定的苦肉计呀、啊，这是按计划行事。今儿个是接头的日子，蒋平才化的妆。到了近前，蒋平把小筐一放：“您来买炊饼吗？新出炉的炊饼，哎呀，特好吃了。那我先挑挑，不能听你的。买十个吧。”啊，挑那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蒋平一边包着炊饼，一边问他：“怎么样，小子？我四爷爷一切顺利呀、啊！我先告诉您，陷害我老叔白云瑞的凶手，就是病太岁张华之子玉面小如来张小鸡。这小子在这儿呢。”还有那个阿四叫柳叶猫，他们俩狼狈为奸，害的白云瑞。另外再告诉你，八王千岁也在这儿呢，被困在九兽朝天庭。你是听说呀，是目睹？我刚见着。我四爷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下家伙。小子，你放心，今晚咱就动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0: 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东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0: 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生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生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生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生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生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生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生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生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 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把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2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

0: 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

0: 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一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代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晓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 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 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
2: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7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

0: 行业同期撇多5%。陆逊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加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撇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加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陆逊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撇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嘉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0: 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1: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0: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3: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4: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5: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6: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9: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1: 学习压力。

0: 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3: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4: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5: 医生提醒得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7: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8: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7: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 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9: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0: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9: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7: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9: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7: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1: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7: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2: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7: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0: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0: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7: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2: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7: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3: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 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

0: 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1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

0: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1: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0: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多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 合梳理。

0: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3: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2: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 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5: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6: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5: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6: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 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

0: 那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形象，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呀、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20:0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静蕊姐姐。好奇心是我们探索世界的神奇法宝，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多问一个为什么，多动手试一试，你们就能慢慢打开科学世界的大门，找到藏在里面的无穷宝藏。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晚我继续为小朋友们播出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江宝，你是又要开动盲盒了吗？
1: 咱们赶快跟江宝一起开盲盒吧！
0: 开动盲盒。

0: 这是送给小朋友们的一幅插画。
1: 这幅画呢，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师蔡高奶奶专门为六一晚会创作的。蔡高奶奶还给小朋友们送来了节日祝福。
2: 今天是个快乐的好日子啊！我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画小朋友长了翅膀。我希望阅读和你们的学习生活为你们添一对翅膀，可以自由快乐的飞翔。
3: 安徽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革命战争年代，金寨人口20多万，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抛洒热血。12年前，金寨小南京学校的孩子们还不知道古筝是什么，直到一位古筝演奏家走进校园，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癌症手术。放下行囊，支起琴架，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奏古筝。从那以后，悠扬的琴声在山间回荡。12年间，他拿出20多万元积蓄，为学校添置了

40架古筝。从南京到京寨，300多公里，12年间他往返超过150次，一边治疗一边支教，每年他都要在京寨待上100多天，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弹琴，心贴心陪孩子们成长。12年来，150多个孩子成为山娃娃古筝班的学员。琴弦拨动的不仅是动人的旋律，更是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他的梦想就是能带着山娃娃们登上真正的舞台。

0: 刚刚熟悉的旋律啊，我相信一定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因为我发现现场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1: 于老师，为什么会选择金寨？这片土地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寨，那曾经是我父亲战斗的地方。当我踏上那片热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在那里耳濡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们。当我看到他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我就决定留下来。
0: 短片我发现也有你，对不对？

0: 我就是陈灿，然后是雨妈妈首届古筝班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1: 大学生。
2: 孩子在称呼于老师的时候喊的是于妈妈，为什么？
0: 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亲切，于妈妈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长大以后又有了更深一点的理解，于妈妈呢就像是一束光，带我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1: 于一阳，说实话喜欢弹古筝。
3: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觉得古筝特别的枯燥乏味，但是于妈妈一直耐心的鼓励我，渐渐的我便发现了古筝的乐趣，于是便热爱到了现在。
2: 12年来啊，于老师把一节节的音乐课变成了一道道的光，照进了孩子的心里。特别想问问您，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怎样的计划？
4: 我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下去。
1: 在开满映山红的大别山里，这份坚守就是最好的传承。

0: 请中国工程院熊胜清院士，掌声欢迎。
1: 掌声欢迎。
2: 大家好。
1: 徐院士，您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2: 我的专业学名是航空地球物理探测，也叫航空物探，它就是将物理观测仪器安装在飞机上，来寻找地下的宝藏和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0: 那小朋友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和您的团队是阅读大地的人，就像是给大地做一个扫描，来寻找地下无穷的宝藏。
2: 是的，很多孩子都会好奇山那边是什么，地底下是什么，我小时候也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地质行业，为祖国找矿，也就成为了我的理想和事业。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也对科学充满好奇，我特别高兴。你们现在的兴趣可能就是未来改变世界的种子，所以请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把你的热爱和祖国的需要连在一起，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成长。
0: 谢谢熊院士，

0: 们在欢笑声中开启了许许多多个盲盒。
1: 看来啊，央宝已经接收到了满满的能量。
2: 每一份能量都有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
3: 每棵小树苗都收获了满满的爱。
2: 那就让我们面向未来，快乐成长，
0: 让每一个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兼并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

0: 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来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粮晒、转运这些服务 切实解决群众三亚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3: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7: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9: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21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2日消息，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方面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阿萨迪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

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例病例，另有116例的疑似病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已经造成4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巴林内政部2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提示，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至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至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至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至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5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中小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

0: 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四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2: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2: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伤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小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

0: 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
1: 嗯，
0: 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

0: 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1: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2: 对，
1: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1: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2: 啊，
1: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1: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
0: 对
2: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
2: 是
3: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3: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3: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4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实际上这个4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4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7大流域刚刚结束。

0: 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地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4: 就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

0: 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伤亡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 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两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一小时两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采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延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对，确实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2: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四预，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文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 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啊、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氮啊，
1: 嗯，
0: 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啊、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
1: 嗯，
0: 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
1: 嗯，
0: 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
1: 嗯，
0: 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
1: 嗯，
0: 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
1: 嗯，
0: 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
1: 嗯，
0: 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
1: 嗯，
0: 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
1: 嗯，
0: 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
1: 嗯，
0: 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嗯，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工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堤防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
1: 嗯，
0: 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
1: 嗯，
0: 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堤防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堤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
2: 那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控出来，控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1: 嗯。
0: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1: 嗯。
0: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 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上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原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于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20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 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

0: 规划种嘛。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

0: 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国足上海集结新阵容新开局，热身赛邵佳一将如何来磨合阵容，会是共同关注。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聊由足球王国领衔的 C 组正式开赛，作为新赛季的主场首战，这无疑是观察球队新周期备战的最佳窗口。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梁老师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南京站18人大名单现在的情况，包括这个主攻位置，之前听新闻呢是大面积的进行了换血啊，由这个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这些年轻运动员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洁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洁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五月底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洁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

0: 3到5个月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洁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啊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洁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洁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宇涵或者是李真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冬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冬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淑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刁云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自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洁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1: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4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0: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4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4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啊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那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这战术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1、2、3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 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博兹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四，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啊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啊，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2: 嗯，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六月份的两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两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3: 首先前两天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一些，都在这个两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2: 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十个人进行了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太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手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运动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4: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2: 嗯，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啊，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两个人哈，张文，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1: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
2: 就是、
1: 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2: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
1: 嗯，
2: 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1: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2: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1: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澳，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澳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2: 对，
1: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2: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1: 嗯，
2: 韩日、伊沙澳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1: 对，
2: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邵阿姨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傅道敏这样，也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傅道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邵阿姨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 更好的确认下来。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

0: 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都不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这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1: 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荣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0: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1: 天津队，天津虎入选了2个球员啊，一个
0: 是中场。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1: 皇家会和严炳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0: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1: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0: 但你知道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下一个很困扰，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呀、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一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多豪门球队在中下游排着哈。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0: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米93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
1: 早
0: 日康复。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牛。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 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

0: 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1: 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1: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的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是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沙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双脚外的这个首发。就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算也算是一个变阵嘛，双脚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邱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的。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又回来了。
0: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严重了，你知道吗？
3: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0: 就孙铭徽今天打6分钟，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3: 再问问邱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0: 是上半场回家。
3: 对，他
0: 夺冠军
3: 是怎么样的？
0: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邱安？
2: 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卡特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卡特上半场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卡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0: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看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邱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2: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活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

0: 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1: 嗯，
0: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三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这边有问题。球员，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五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苏明辉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延续到季后赛那种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
1: 嗯，
0: 对。
1: 贝奇，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呢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2: 对，因为从0-3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啊。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就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心气就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1: 嗯，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3: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1: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明辉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
3: 嗯，
1: 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
0: 这都很合理，就是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卢伟，卢伟在这个赛季
1: 他也要变，
0: 应变出名。
1: 对，
0: 对，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抑制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1: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卢伟指导，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
0: 是
1: 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嗯，再见。
2: 好的，再见。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5: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哎，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三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6: 哎，好的，张文你们好。
1: 嗯，来先来预测吧，你上来就要预测。
3: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1: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
3: 嗯，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6: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
3: 嗯，
6: 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3: 对，
6: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3: 日
6: 本。日
3: 本
6: 嗯、你要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嗯。
3: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1: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
3: 嗯。
1: 那 C 组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场比赛吗？ 对吧？
6: 嗯，
1: 就是98年对苏格兰这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3: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九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当然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1: 中场也不好。
3: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1: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小腿有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6: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1: 导游
6: 啊，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啊，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1: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6: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似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3: 库尼亚可以打，对。
6: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1: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6: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 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啊，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1: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6: 这就相当于一个战术的 B 句话吧。
1: 对，
3: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
6: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3: 对
6: 啊，我觉得这个
1: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说这个中场，
6: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这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
3: 嗯，
6: 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啊，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回到
1: 巴
6: 西，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1: 但人是正牌前腰出身呢，你拉菲尼亚是边锋啊。
6: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3: 是没法踢。
6: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1: 热。
6: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
3: 嗯，
6: 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1: 嗯，
6: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哎。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1: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6: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得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3: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1: 还有马格拉维呢，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6: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的，
1: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托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6: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意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3: 对，
6: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1: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6: 对，
1: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四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四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叫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6: 对对，布努。对。
1: 中场有一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
6: 他中场最强。
1: 对。
6: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1: 是
6: 啊，
1: 挺强的这队。
6: 对，这个队呢，
3: 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下降？
1: 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3: 对，齐耶赫不在了。
6: 齐耶赫没招他。
1: 恩内斯里也不在。
6: 另外的，对，另外。

0: 爱的高中锋恩内斯里，
1: 恩内斯里
0: 也没招，
1: 没招。
0: 对啊，这届
1: 少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0: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
1: 嗯。
0: 原来的那个教练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在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辛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的失民心啊。
2: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啊，我不是特别看好的。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啊，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U20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这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那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三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三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卡埃比、塞巴里、埃扎尔祖利、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得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1: 攻出去，
0: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对对。
1: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冲上去。
2: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恩内斯里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1: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
0: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2: 对
0: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1: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这太可怕了。这
0: 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1: 是吧？
0: 那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摩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是他们体能也好，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决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1: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2: 荷兰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1: 以前非洲没塔，就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尼日
0: 利
1: 亚、卡梅隆、
0: 尼日利亚、加纳，
1: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事儿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0: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2: 啊，这么巧吗？
0: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1: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0: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没出现。
1: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0: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1: 罗伯逊、
0: 太单一化了。
1: 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2: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1: 没了，福格森没了，
2: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1: 我喜欢，我喜欢。
2: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1: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0: 嗯，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他原来是穆里，对，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的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现，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现，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
1: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十一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0: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1: 伤了，
0: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中卫大中卫冈恩啊，1.9米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就是英冠级别的啊，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啊，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冈恩已经退了。那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
1: 福克森，
0: 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啊，就没有一个他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麦金、
2: 他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1: 威尔士，威尔士那摩尔，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0: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1: 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0: 哪个那埃文斯，不过那是北爱尔兰的
1: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0: 对，
1: 那没中锋、
0: 没有，
1: 那没中锋。
0: 他的这你去白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1: 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0: 戈登在，戈登我忘了，
2: 戈登
0: 在吧，是吧？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1: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0: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挑一挑。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1: 是，
0: 那你打坚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1: 打对攻，
0: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1: 匈牙利一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
0: 吗？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2: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1: 他应该
2: 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1: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0: 前几届你想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8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也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1: 海地啊，
2: 这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1: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个海地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来吧，
2: 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1: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一。
0: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
1: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都没出现，对。
0: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
1: 哦。
0: 那，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啊，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涅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非洲各国辗转，啊，什么民主刚果啊、多哥呀、什么喀麦隆啊，反正就是对非洲足球呢确实比较了解，但怎么突然蹦到了海地啊？那跑到了中北美地区去了。这个队里啊，我看了一下预选赛，你说三胜两平一负，啊，他就是关键的强强对话的时候。他没输，他把分都拿了，所以我就说拉胯的。按说这组绝对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哥斯达黎加，他突然冒出来。我再看一下这队里，比苏格兰可能咱们耳熟能详的球员，
1: 他叫一个狼队的，
0: 能拎得出来的，对，就狼队那个贝勒加德，
1: 贝勒加德，
0: 然后还有一个桑德兰的伊西多尔，
1: 伊西多尔，
0: 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对，
1: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
0: 这队
1: 据说是死打541。就是中国队，
0: 啊，
1: 中国队，就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队。
2: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人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1: 就跟海地差不多应该，
0: 啊，
2: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
0: 啊，
2: 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1: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守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就是中国队。
0: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1: 那够强，人哥斯达2-0日本啊。
0: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啊，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1: 进一球拿一分，平一场，进一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0: 我预计就是他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对。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的。
1: 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0: 攻坚战呗，就是半场攻防呗，就肯定是。
1: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我们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庄老师，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0: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的第一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那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1: 那拿不
0: 到
1: 第三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0: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1: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因为这届我们
0: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1: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
0: 的话，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1: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那逮着庄老师不放过。
0: 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1: 庄
0: 后场可以
1: 猜冠军了。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1: 我想听庄老师说，咱俩不猜，庄老师你猜。
0: 英格兰，然后荷兰。
1: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郝迪说了。
1: 我也猜荷兰。
0: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 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1: 预测标准哈，要讲玄学了是吧？行，田主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0: 英格兰法国，
1: 嗯，我荷兰，找着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1: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

0: 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的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啊，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 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2: 能露出笑容。
1: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2: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1: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

0: 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父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2: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

0: 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

0: 张继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他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的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 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
1: 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
2: 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
0: 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
2: 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
0: 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3: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4: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 挥手。
5: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 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 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

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

京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韵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赵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
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涵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涵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涵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
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跑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
赵孟俯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俯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因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手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俯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骑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骑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形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俯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喜悦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俯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

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清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使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

0: 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以水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殷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米、王紫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4: 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呀？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5: 哇！
3: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6: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7: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3: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8: 我们都是志愿军战士。
3: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9: 幸福，
10: 觉得很幸福，
11: 特别幸福。
3: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7: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12: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3: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姚家企业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

0: 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0: 当然，少不了这位娇小姐。
2: 钱兰兰，快来！
3: 什么事？我来了。
0: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
4: 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0: 看，这是什么？
3: 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2: 木头飞机。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3: 哦，确实像。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0: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1: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0: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1: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2: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3: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0: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5: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哎，小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0: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2: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0: 对，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2: 啊，我爆炸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6: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0: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2: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1: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2: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6: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2: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6: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7: 周校长再见。
6: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8: 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
6: 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9: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6: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10: 周校长神神装作什么事儿呢？
11: 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
6: 就在六月一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

0: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2: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的传达和学习呢。
3: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0: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事，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1: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2: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0: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3: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校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2: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4: 能行吗？
5: 能不能
4: 行事吗？
6: 这怎么跟孩子
4: 多废话呀？
5: 没有道理，
4: 这合适吗？
1: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2: 哎，有道理，有道理，
4: 茅塞顿开啊！
3: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2: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0: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4: 一块糖。
2: 牛奶糖啊。
4: 是牛奶糖。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5: 什么奶糖？
0: 是的，是奶糖。它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1: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3: 这些孩子真可爱。
7: 小小年纪便就是
0: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1: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个赞成。
4: 我也同意。
0: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4: 好。
0: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变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及时。

1: 去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2: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3: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
1: 捡废品去购买飞机。我也同意。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
4: 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
3: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4: 给我看看。
5: 这是我们的倡议书，
6: 谁来读读吧？
7: 谁来读读吧？
8: 我来读。
9: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10: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11: 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2: 我捐1个月0花钱，
13: 我捐压岁钱，
14: 这是我妈妈
15: 的压岁钱，
16: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7: 这是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18: 我捐压岁钱。
10: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9: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9: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 喏，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万元钱，我全部捐了。
14: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10: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不垃圾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不垃圾的2万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14: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10: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9: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10: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19: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1: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19: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1: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19: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1: 我撞头流血了。
19: 这是对你的惩罚。
1: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10: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1: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9: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1: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14: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王老师，
11: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9: 王老师，
10: 王老师怎么了？
9: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10: 王老师怎么了？
9: 你
10: 怎么道歉？
11: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巫老师六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2: 好，
3: 好，
9: 王老师，
3: 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得到这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2%。
1: 另外啊，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

0: 对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到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0: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3: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7: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8: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 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9: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警情处置员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8: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0: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在这里怎么走？你走错路了，是吧？走错路了。
9: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8: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9: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8: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5: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1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3: 它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1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14: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5: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6: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6: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泛金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7: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2: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8: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2: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9: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6: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

0: 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0: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大兵澎湖，转轰转战。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0: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1: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

0: 节，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你认真的吗？
3: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4: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5: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6: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1: 嗯，
9: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1: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0: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11: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0: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 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1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1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上就会瘦一点，但是一团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9: 嗯，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4: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7: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9: 这里面有

0: 有白地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福冈二一秒后机敌，紧急回避。
2: 白地收到。
1: 白地折返，鸾鸟噬人。
3: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地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贤绍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4: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地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3: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地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4: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5: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贤绍表示，
4: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3: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4: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 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3: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2: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乳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7: 开始了啊！红唇变着来，海燕，给你了。
8: 海风，
7: 为
8: 你献上播报。
7: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漂的红唇大连河边。
8: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7: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8: 听他的，他在捡着，你不爱捡着吗？
7: 我就得看。
6: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风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8: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9: 戴了10年了。
8: 嗯，
9: 也不换顶新的，
8: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6: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7: 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9: 没有
6: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8: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10: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8: 抓不着。
10: 如果抓不着
8: 的，
10: 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8: 它能生活。
10: 那行，那太冷了。
6: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7: 好几年了。
9: 哪年啊？
8: 冻冰了那个。
9: 在什么位置啊？
8: 在下边那个。
7: 下边那个。
9: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7: 1月7号。21年。
9: 啊，
8: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7: 嗯，
8: 他脸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7: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都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他是冻到冰那面了，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找了很多种方案，
8: 水桶、暖壶，
7: 对。还有斧子，嗯，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是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面，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面，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砍砍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放开
9: 它不直接下水，
8: 它就是3步一回头，2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6: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风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8: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他发现了，因为他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他受过伤。
7: 鹅坚强也是一种精神。
8: 现在鹅坚强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然后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7: 鹅家长成家了。
8: 对，他成家了。
7: 嗯。
6: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8: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5口之家。
7: 这三个
8: 还有6口之家的，还有8口，6个孩子。就是3孩子和2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7: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8: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但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7: 也带配音的。
8: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上，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板呼的。
6: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11: 上午吧。
9: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7: 一开始陈工是4-5点钟。
9: 天还黑着呢。
7: 对，另外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8: 他放无人机的，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鹅。
9: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7: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同村来了。
6: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8: 那个扣了一串大棚的，往我俩也扣一。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7: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6: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7: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6: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7: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12: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7: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他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他，经常去看护他去。
8: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7: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8: 得个3-4个小时。
7: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6: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7: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式的打听的。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 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恒春，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恒春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6: 在海燕海风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8: 那个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7: 2018年
8: 到2019年、2020年，
7: 嗯，
8: 真实现了，
7: 嗯，
8: 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一万斤了，
7: 对，
8: 王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7: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8: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7: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8: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7: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嗯，
8: 十多个
7: 呢。
8: 啊，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7: 哎，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6: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7: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8: 他往一来，这帮人家摄影的，带着熟悉往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个天鹅姐夫来了。
7: 60-70岁的也这么称。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6: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8: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往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7: 嗯，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11: 这个水好清啊，
8: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11: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8: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7: 他下水去，就是穿到那个
8: 叉
7: 裤上，嗯，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11: 也是冬天吗？
8: 也是
7: 冬天，
8: 冷，相当冷。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都拖不动，相当沉。
11: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8: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7: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岔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11: 没留下后遗症吧？
8: 现在腿也疼
7: 啊，
8: 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去了。嗯，
6: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8: 那有个小灰的
11: 啊，
8: 那也是家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7: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6: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风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8: 那俩要起飞，他俩要都同意就起飞了。
7: 点头同意了。
8: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13: 飞呀，你们俩呀。
8: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吧，
11: 飞了飞了。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
13: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8: 他是顶风起飞。
13: 啊，
8: 他
13: 哪来的？
8: 西伯利亚。
13: 确实吗？
8: 对。
13: 啊，
8: 他不在那孵化。
13: 啊，
8: 嗯，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他孩子带回来。
11: 你们是哪来的？
14: 大连。
11: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14: 熟悉，在网上。
11: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13: 不知道啊。
8: 红色天鹅完名叫他起的。
13: 哇，你这遇到名人了。
7: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6: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风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11: 从昨天到现在，
9: 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

0: 后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1: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2: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完了，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的，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1: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0: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2: 吵。
0: 为啥吵？
1: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犟，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2: 第七年，天鹅走了，他坐炕就哭了。
1: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3: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0: 怎么个陪法？
2: 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1: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4: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可没饺子不？
3: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1: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5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4: 是。
3: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4: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3: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4: 对，
3: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 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
4: 嗯。
3: 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督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3: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3: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4: 对，
3: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

0: 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
1: 嗯，
0: 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
2: 嗯，
1: 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
0: 嗯，
1: 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嗯，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个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源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3: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3: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3: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3: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5: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5: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6: 嗯，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5: 嗯，
6: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四月一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7: 是，
6: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4: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

0: 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1: 对，
2: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到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1: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那么
3: 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1: 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 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2: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1: 是
0: 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1: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0: 是
1: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对，确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1: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 数学。

0: 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由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
0: 对，
1: 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思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超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呀、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护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 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
1: 嗯。
0: 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
1: 嗯。
0: 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1: 嗯。
0: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1: 嗯。
0: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
1: 嗯，
0: 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一个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的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珊瑚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水利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嗯，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
1: 嗯，
0: 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嗯嗯，是。 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
0: 嗯，
1: 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

0: 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1: 是
0: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2: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0: 啊、
2: 哦。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
0: 嗯，
2: 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
0: 嗯、
2: 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凹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
0: 嗯。
2: 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
0: 嗯，
2: 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0: 嗯，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4: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5: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4: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5: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4: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5: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4: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5: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 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嗯，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5: 对，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4: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5: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烤子窖，中国千香。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3: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4: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5: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3: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4: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6: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3: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7: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反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3: 恩施市民许建华，
8: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3: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9: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3: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2: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

0: 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2: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冷气太吹，你用力吸一下。
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6: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3: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6: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7: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

0: 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

0: 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1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6: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4: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7: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4: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18: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4: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9: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0: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22: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2: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0: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 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0: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1: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土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0: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1: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1: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是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是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 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1: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

0: 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1: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2: 昨日新闻重现。
1: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4点整。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

0: 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 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0: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9: 能露出笑容。
8: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 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

0: 性的力量。稻草人
1: 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2: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你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父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3: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

0: 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 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 爷爷说，
2: 那他干嘛还要捉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
1: 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0: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3: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4: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 那天去学校报道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
5: 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
4: 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 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

0: 科。
1: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上层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6: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

0: 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的。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

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那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古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

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镇，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口普通的水井，井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1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文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与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1000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察机，美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令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由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

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

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优二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锁定目标，三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两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五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四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一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铸盾卫国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7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7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汉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86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 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一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是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直露出微微一点妖氛，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望气的本领。什么叫望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役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役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呀，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呀，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望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忆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2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2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80，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 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他女孩的妈妈寻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夫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5: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6: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这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5: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6: 对呀，你觉得你

0: 以边看手机边让他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1: 应该
2: 装内挡，
1: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他，绝对不靠谱的。
0: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3: 反正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2: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3: 你学霸用什么招？
2: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1: 躺平就随便了呗。
3: 这手机还是得玩。
2: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3: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2: 他没，
3: 因为他做不了，
2: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3: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1: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3: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0: 锅盖，
3: 单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啊。哎呀，太狠了吧！
4: 真砸，
3: 真砸是吧？
0: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3: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好嘞。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4: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突出。
3: 这是按坏了呀！
4: 按坏了，
3: 哎呦！
4: 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在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哎
3: 呦！非常严重啊！
4: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3: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2: 对，
3: 躺平汉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2: 对，
3: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2: 好呀，
3: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

0: 好，那开手机。哎，手机打开网页。
1: 开心开心开心啊。
2: 嗯，小手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0: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1: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0: 脖子呢
1: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3: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哦，现在就很酸。
3: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1分钟到1分半钟啊。
0: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3: 不建议。
4: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0: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2: 对，
0: 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5: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6: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5: 对，
6: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5: 是，
0: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

0: 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三十集。想不到你还愿意来看我。吕吉人嗤笑一声，不知是对我爹还是对他自己。我爹微笑着回答，半辈子磕磕绊绊着过来了，我把你没当过外人。吕吉人不信，苦笑着说，我以为你是恨我的。我爹板了脸，挺直腰板，严肃道，是，我是恨你，恨你有了难处不跟我说，还能够多次忍心倒砍我们几代人辛辛苦苦种植下去的树木。你要是说了，大家伙不可能不帮你。吕吉人摇头，
8: 我张不开那个嘴呀，半辈子了，我没有求过人，尤其在你跟前，我总觉得自己不比你差。
7: 老厂长退休前，谁都说接下来

0: 就给我当厂长了。可是你来了，我在那就是厂长。你真糊涂啊！我爹叹了口气，恨铁不成钢。就为了这个破厂长的虚名，你给我置气这么多年。早知道你有这么一个糊涂念头，我真该让你来当厂长，让你尝一尝在我们八步沙当厂长的苦楚。吕吉人淡淡一笑，哼，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如今这个样子还提那些有啥用？第一次倒卖木材是给儿子凑学费，这一次只想着替儿子在城里买房，看着他结婚成家，我就满足了。我爹气恼，你还是看重虚名啊。咱们在巴布沙附近建设的新农小区100多栋高楼，哪里比城里差了？吕吉人嘲讽地看了一眼我爹，你知道我最看不上你哪一点吗？明明有更好的出路，正经的工作不干，偏要赖在林场跟我争抢，处处显得你比别人有觉悟。说到这里，吕吉人哼哼笑了两声，轻蔑地又说，新农小区说到底还不是在农村，再好也还在巴布沙。我儿子在城里的楼房就差装修款了，只要我再努力一把，就能让他成为地道的城里人。我爹对吕吉人的言论颇为无奈，原来自己不知不觉和他结下了这么大的仇恨。可是治沙为的不是子孙后代吗？吕吉人未必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看着眼前须发斑白的吕吉人，我爹生不起气来，耐心地跟他说，其实你的心思我都理解，过去你偷着掖着卖过树苗，卖过花棒，我假装不知道，体谅着你是为了娃娃。可是你不该打树的主意呀，那是老一辈一滴汗一滴血护下来的，你怎么能忍心砍伐呀？听我爹这样说，吕吉人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吼道，我也舍不得，可我没有办法呀，我不能让儿子像我一样在沙窝里窝囊一辈子，我要让他在城里有房有小车。他的吼声在接见室里异常刺耳，管教走过来呵斥，
1: 安静。
0: 吕吉人瞪了一眼我爹，垂下头安静下来。我爹摇摇头，吉人呐，你真是大错特错了。好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他叹口气转身离开，管教生气地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倒卖三北防护林体系的树木还伤了人，第一次打伤了钱老汉，第二次捅伤了巴布沙的研究生，像你这个情况至少要判8年的刑，但巴布沙林场已经决定不起诉你了，你能免于起诉就要珍惜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份自由是巴布沙林场给你的。吕吉人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爹的背影，花白的头颅一下子抵在肩栏上，泪如泉涌地哭喊，
2: 老高，我对不起巴布沙，对不起你呀。
0: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鬼神，但在抢救连霄红的过程中，我虔诚地祈祷着，祈求观世音菩萨和神佛再给我一次当面向他求婚的机会，祈求神灵不要带走他。5个日夜的相守，当连霄红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医生告诉我他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忍不住再一次流泪。成年之后很少有什么事能令我流泪，可是在连霄红这里，在他受伤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我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情难自禁。

0: 幸我的伤是属于皮肉伤，恢复的要比连萧红快，所以照顾他我责无旁贷。怕父母担心，连萧红一直都隐瞒着自己受伤住院的事儿，却瞒不住八不杀的人。我妈听说后第二天就赶到县医院来探视，那天连萧红还在 ICU 与死神做着搏斗。
1: 这姑娘太可怜了，一个人孤身跑到咱们这儿来，为了临场差点把命搭上。
0: 我妈这样说，之后她就留下来和我一起守护着，等连萧红脱离危险后才放心地回去了。她说等出院了就让连萧红住到我们家去，保证把她养得白白胖胖。老天毕竟还不算太无情，连萧红活过来了，虽然虚弱，但眉眼有神，巧笑倩兮，依然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热情干练的美丽女子。如果能摆脱掉手背上那根输液管子就更完美了。我这样想着，觉得有些好笑，打开餐盒来照顾她吃饭。在这之前，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竟然还有如此细腻耐心的一面，连喂女孩子吃饭这件事我都做得得心应手。连萧红就着我的手吃饭，明亮的大眼睛里有一种叫做温柔的东西。她含笑看着我的脸，
1: 看我干什么？不认识了？
0: 我又舀了粥递到她的嘴边，连萧红的眼神从我脸上扫过一遍，认真道，
1: 第一次见到你时还记得吗？那时候你还是个小白脸。
0: 我不由得笑出声，那个时候我在机关里上班，的确是一枚小鲜肉。连萧红抬手触了触我的脸，含情脉脉道，
1: 可我就喜欢脸黑一些的你，健康有力量。
0: 这算表白吗？我满心欢喜，又有些不好意思，一般这种时候我说的话都会口不应心。
2: 你怎么比男孩子还直爽啊？
0: 果然连萧红微恼地瞪着我，
1: 你不喜欢吗？
2: 那我能说不吗？
0: 我耸耸肩反问。连萧红做了一个自以为张牙舞爪的表情，
1: 不然你说一个试试。
0: 看他难得露出萌萌的样子，我忍俊不禁，他自己也扑哧笑起来。病房的窗外有一片小花园，几株国槐还傲立在秋阳里，展现着枝头葱茏，小小的雏菊却已然开出了黄灿灿的花朵来。青绿的草地融融软软，看得人心底也柔情一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多少文人墨客笔下的季节都是鲜明的，各有各的景致，各有各的心情。但是在八不杀人的眼里，一年只有春秋两季，春季造林加上秋季造林，日子就在起早贪黑奔赴沙漠的忙碌里过去了。明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了，八不杀林场只有50来岁，正是年富力强蒸蒸日上的时候。年轻人撸起袖子加油干，面对郁郁葱葱的沙漠，我们没有理由止步不前。转眼之间又来到了来年的春季治沙造林的时间了，由八不杀林场第三代人组织的造林队伍向黑岗沙以外的腾格里更深处进发。这是我这个八不杀第三代人的代表当上八不杀厂长后的第一次行动，也是我们八不杀人将要开辟的第三战场。那里有26万亩沙漠在等着我们，那里是距离八不杀80公里以外的中国北部沙区，甘肃和内蒙古边界地区的大沙漠。爷爷那一辈人摸爬滚打挣下了八不杀，我爹这一辈人又跌跌撞撞地拿下了黑岗沙，每一代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疆场。而到我们这一代，治沙技术成熟了，人们的认识也改观了，怎么能比前辈们逊色呢？

萧红、陈军，还有这两年陆续进入巴布沙的其他年轻人研究商讨了一下，我们向林业局申请到甘蒙边界开辟治沙造林的第三战场。我爹很高兴，他不但全力支持我们，还请求参与到我们年轻人的行列里。这一天清晨五点，天空中星光点点，大地还在沉睡之中，汽车的发动机声却悄悄催醒了黎明。紧接着打破了万籁俱寂的是五辆大卡车和坐在车里说说笑笑的年轻治沙队员们，以及装载了压沙机械、治沙造林机械的大型运输车辆。五点过十分，汽车启动，我们浩浩荡荡地往北部沙区一路进发。早先有来林场打短工的村民编过一段顺口溜，其他的我不记得了，但有一句记得特别清楚。他们说，早上麻乎乎，中午一乎乎，晚上黑乎乎，说的是巴布沙造林的时间，早上天麻麻亮出发，中午不休息，只有很短暂的吃午饭的时间，而晚上却要天黑了才收工。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两季造林时，沙漠伤情最适宜的也就那短短的二三十天，过了那个阶段，栽下去的树就没办法保证成活率。为了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目标任务，巴布沙人只能起早贪黑地跟时间赛跑。荒漠造林的节奏就是这样。记得有个大学生刚来林场时，正赶上黑岗沙造林，通知说要早起进沙漠，他还特意定了闹钟六点起床。第二天睡眼朦胧地赶到出发点，一看一个人都没有，还以为是自己起早了，打电话给其他人才知道，别人一个小时前就出发了。现在树都栽下去几百棵了，大学生照着地图急忙往黑岗沙赶。等他蹬着林场里闲置的破自行车到植树点，已经是中午吃饭时间。筋疲力尽的小伙子吃过干馒头就白开水，又跟着种了一下午的树，然后就向我爹提出来要走，太苦了。小伙子丢下一声感叹，离开了巴布沙。有吃不了苦的人，也有知难而上的人。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治沙队伍中来了，这是最值得我们巴布沙人高兴的事儿。治沙军团，巴布沙林场青年突击队的大字横幅悬挂在卡车两边。不知谁唱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首歌，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洪亮的歌声响彻大漠。这时候，这些青春的面庞上洋溢着无畏和自信。往北而行，经过黑岗沙时，天已经亮了。这几年的治理管护成效显著，昔日的不毛之地黑岗沙现在已经是绿野遍地了。沿途沙枣树上还结着头一年秋季留下的红艳艳的果实，几只早起觅食的黄羊听到汽车声，警觉地昂着脑袋向我们看过来。一阵喇叭声，他们就惊得迈开长腿，连跑带奔地往林区深处去了。卡车上的年轻人高声呼喊着，给睡眼惺忪的沙漠带来了一束初阳，红彤彤的地平线遥远而又苍茫。我开了车跟在卡车后面，车里是我爹、林萧红和老厂长。我爹一路都觉得过意不去，跟老厂长絮絮叨叨着，北部沙区的26万亩荒漠又是一块硬骨头，路途这么遥远，您年纪大了就别去了，可咋就是劝不住呢？老厂长捋着长长的白胡子含笑说，高山呐，你不是个唠叨的人呐，咋还尽说个没完了？我爹无奈，您说现在咱们的队伍里就剩下您一个老革命了，我们咋能忍心再让您这把岁数了还进沙漠呀？老厂长手抚着车窗玻璃感

0: 看着这些娃娃们，我就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们，还有你们一步步走过来的影子。趁我还能动，就让我跟你们去一次新城包的治沙区域吧，尤其是第一天，咋也得凑足了咱们巴布沙三代愚公啊。我从后视镜中看着秦爷爷老树皮般皲裂的笑脸，发现他的长相里有我爷爷的影子，也有小时候见过的其他几位老爷子的影子，也许是他们都留着长长的胡子，都一律清渠的身板，又或者如出一辙的皱纹和骨节粗大的手掌。我微笑着对他说，秦爷爷，您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次去治理的荒漠在甘蒙边界上，您这是要去看一看最后一片威胁着咱们的大沙漠吧？我爹从后面拍了一把我的头，瞪着眼道，近处馊点子，你也不怕把你秦爷爷累着？那巴丹吉林沙漠离这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秦爷爷能受得住长时间坐车吗？
1: 哎，不要紧。
0: 秦爷爷摆摆手，不服气地说，
1: 你们咋忘了，年前我还坐了飞机去北京领奖来着，那个像足球一样的奖杯还是我亲手捧回来的呢。

0: 秦爷爷想都没想，呵呵笑着说：“
1: 哪儿都好，首都好，巴布沙好，咱们国家处处都好。
0: ”我们齐齐笑了起来。连萧红衷心地说：“
2: 秦爷爷，这回治沙，只要您去往那儿一站，我们干活就更有决心和信心了。”
0: 秦爷爷非常开心，跟我们夸道：“
3: 听这闺女说的多好，这形影动作跟我们志刚还真像呢。”
0: 林萧红笑着说：“
2: 对象对象，总有相似的地方嘛。谢谢秦爷爷。”
0: 我爹这下子有话说了：“
1: 志刚呀，你听听人家萧红多开通。”
0: 我望了一眼偷偷吐舌头龇牙的萧红：“
1: 萧红，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否则的话就拖巴布沙的后腿了呀。”
0: 萧红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2: 志刚，
0: 我爹淡淡的笑着没有再说话，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到了认可。他不但认可我和林萧红的交往，而且认可我的能力，但是我爹从不当面夸我，临场开会表彰时都吝啬言辞。至于我爹背后有没有向别人夸耀过，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是以他为骄傲的。林场纪念馆的陈列柜里各种奖杯奖状满满当当，已经拥挤得再也放不下了，可还有一系列的荣誉在等着去领取。每次看到这些，我爹他们都很谦虚地说：“
1: 没有啥，没有啥。”
0: 每当这时候我就想，真的不值一提吗？我从不敢否定，而每个人淡定的话语里无不彰显着一份低调的荣耀。之所以宠辱不惊，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得到褒奖才去治沙的。我爷爷那一代为的只是守住庄稼地有吃有喝，我爹那一代为的是坚守和完成爷爷他们不曾达到的目标，为儿孙留下一方没有沙尘的晴空，接下来才是创收。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则不光用高科技来治沙造林，还把创收当成了我们不断前进努力奋斗的催化剂。三代人终于一步步地让巴布沙走出了武威，走向了全国。今天我们巴布沙人的思想境界升华了，我们要为绿水青山的家园继续努力，还要为振兴美丽乡村不遗余力。荣誉对于巴布沙来说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巴布沙精神激励，鼓励更多人投入并参与进来。这一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巴布沙林场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站的站，坐的坐，都围在电视机前屏息凝神。偌大的屏幕上正在直播一场颁奖盛会，电视里灯光璀璨的大背景上映出了一行大字：第五届 CCTV 年度慈善人物颁奖晚会。我爹走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瞬间激动起来。我妈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里有湿漉漉的汗渍。镜头聚焦到了满头白发的领奖人脸上，我爹的皱纹在高清镜头下无从遮掩，如同一道道沟壑显明沧桑。当主持人要他说几句获奖感言时，我爹对着镜头憨笑：“
4: 山青了，树绿了，财富也就有了，我们的中国梦就实现了。”
0: 屏幕内外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扶着我妈的肩膀，激动的双手发抖：“
4: 妈，你看我爹，我真为他骄傲啊。”
0: 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流着泪却笑道：“
2: 他老了，你看你家的头发全白了。”
0: 治沙六兄弟，屏幕上又打出一行字来，从我爹开始，一个个名字闪过荧屏。我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呵呵笑了，笑着笑着却都流下了眼泪。电视里浑厚的背景音乐响起，那位我最喜爱的铁汉演员

0: 铿锵朗诵道：
1: 六枚鲜红的指印，六个家族的信仰，数十万亩贫瘠的荒漠，三代人出征的疆场，半个多世纪如风而过，一片绿洲已经茁壮，那是生活的顽强，那是不灭的希望，如铁似钢。
0: 林萧红温软的手掌附上了我的手背，我回握住他的手，两两相对傻笑，我们久久拥抱在了一起。再过几个月，我们将在绿野遍植、鲜花满地、雾岚缭绕、一片生机的巴布沙与十几对新人一起举行集体婚礼，我们将心手相牵漫步在鲜花遍野的巴布沙，让长眠在那里的爷爷见证我们的爱情。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在巴布沙的美景中哈哈大笑的。我们第三代治沙人用先进的科技和创新迎接崭新的征程，我们的身后是巴布沙蓬勃的日子。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

0: 是19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

0: 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潮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它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油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 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

0: 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1: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1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5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7: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

0: 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0: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畜产量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2: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3: 未来5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4: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2: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 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

0: 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6: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5: 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5: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7: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

0: 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区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利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3: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

0: 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支付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3: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8: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 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2: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9: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2: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10: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2: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极具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8: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3: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4: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3: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5: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3: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6: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3: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7: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2: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3: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8: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3: 首都航空。
19: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含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3: 九元航空。
20: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3: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12: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3: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21: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3: 公共航空运输。

0: 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